梦想人人都应当有，因为有梦才有目标，有目标才有动力。那什么是梦想呢？梦想就是一个人在心灵深处的看见。美国迪斯奈乐园的创办人华德·迪斯奈先生在佛罗里达州的迪

奈世界未完工前就去世了。落成典礼那天，有一位新闻记者对迪斯奈夫人说：“真可惜，迪斯奈先生不能在这里看见今天的景象。”迪斯奈夫人听了就回答说：“哦不，他看见了，在这个乐园还没有动工以前，他就已经看见了一切。”

见。要看见什么呢？首先你要看见自己所处的环境。梦想一定与环境有关，只有当你看见所处的环境有缺乏的时候，你才会思想，到底我能做些什么。美国南加州玻璃大教堂的牧师罗伯·舒勒在年轻的时候牧养了两间教会，一间是有四面墙壁的教会，一间是在汽车戏院里聚会的教会。他看见一个需要，就是要建立一间人车两融的教堂。虽然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想法，但至终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其次，你要看见将来可能成就的事。有时候若我们只看见环境，只会觉得一切都不可能。我们需要突破自己里面的那种不可能的思想，举起眼目向前看，学习用新的眼光来看见将可能成就的事。一旦你能看见，你就可以从小事开始，凭着信心勇往直前，你的梦想就会有实现的一天。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雅都励志饭店总裁严长寿多年前曾经在美国运通负责总务工作，当时的总经理是一位英国人，公司特别为他在阳明山的养德大道上租了一栋别墅。这位来自于英国的总经理和他太太为了安全，希望能养一只狗，很自然的，这件事情就落在身为总务的严长寿身上。严长寿陪着总经理夫人到信义路的宠物店挑选，相中了一只杜宾狗。严长寿问狗店的老板那只狗要多少钱，想不到老板竟然压低了声音说：
1: 严先生，这样子啊，如果哦，我卖给你头给4000块哦，我可以给你1000块意思意思啦。
0: 当时严长寿月薪不过2000元，买一只狗的回扣就等于半个月的薪水，诱惑虽然很大，但严长寿宁可老板用老实的价钱卖，因为他不希望外国老板因为言语不通、行情不熟而花了冤枉钱。总经理夫人高高兴兴地拥有一只小狗，谁知道没多久就生病了，送去兽医院检查，才发现那只小狗原本就有病，2个星期之后就死了。严长寿听到这个消息，心头暗自庆幸，幸好当时拒绝狗店老板的酬庸。后来他还回到狗店要求老板退钱，店家自知理亏，把钱如数退还了。严长寿回忆，这是他在工作经验中第一次感受到操守的重要性。亲爱的朋友，诱惑是一条不归路，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

0: 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民数记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亲爱的朋友，祝福您倚靠上帝，满有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1858年，瑞典一个富豪人家生下了一名小女婴。不幸的是，这个小女孩一出生后不久，竟然罹患了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瘫痪症，丧失了走路的能力。有一天，小女孩和家人一起乘船旅行，船长的太太对孩子说起船长有一只天堂鸟。这个小女孩被天堂鸟的描述给迷住了，迫不及待地想要亲眼看一看。于是保姆就把孩子留在甲板上去找船长和他的天堂鸟。但是小女孩耐不住性子等待，要求船上的服务生立刻带她去看天堂鸟。那名服务生并不知道她的腿瘫痪了，不能走路，只顾带着她一起去看那只美丽的小鸟。没想到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女孩因为过度的渴望，竟然忘我的拉住服务生的手，慢慢的走了起来。后来小女孩的病就渐渐的痊愈了。女孩长大之后，因为热爱文学，又忘我的投入文学创作，在文坛上成为备受瞩目的名作家，后来还终于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她就是女作家切尔玛·拉格罗夫。在她的作品中充满着想象力，也带给读者丰富的收获。亲爱的朋友，这位女作家的生命传奇是否也带给你生命的激励呢？愿上帝赐福引导你，热爱生命，活出生命的色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0: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

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这一集节目呢是在八月的最后一周播出啦。在这个月里我们播了许多福音男歌手的歌颂，我们从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开始，再到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 其实呢，在这些福音歌手的生命故事当中，我们都可以听见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传承。不管是 Thomas Dorsey 还是 James Cleveland， 他们都是尽心尽力的在做培养传承的工作。而到了现代，黑人福音音乐仍然在持续的传承哦。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来听听当代福音音乐的美妙乐声，一起要来听的是 Travis Green 还有 Chandler Moore， 这两位歌手之间有一段非常动人的情谊哟。那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一起听的是来自 Travis Green 的歌颂。他是在1984年所出生的，那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这个经历呢其实也算是有一点点的危险和恐怖。是什么呢？就是死而复生。在他四岁那一年，跟着家人住在德国某栋建筑物的四楼，那时的他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小心的从四楼窗户重重的摔落到地面。而当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其实 Travis 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当场被宣告死亡。然而他的母亲在现场呢，却是紧紧地抱住他，不断地祷告。到了几分钟之后，这个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的小男孩竟然就张开双眼醒了过来。那这段经历也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长大后的 Travis 也将自己献给神，全心地投入了音乐创作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歌曲，叫做 Intentional。这首歌用非常现代感的节奏告诉大家，人生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不是意外，而是有意的安排。他也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今天呢，心语也用这首诗歌将这份祝福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哦。那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Intentional。

万事都互相效力，为我益处，因为他心怀慈悲，永不失败。我可以再次微笑，我不需要忧虑，我可以昂首挺胸，我的信心正在增强。这段歌词就是 Travis Green 在 Intentional 这首歌曲当中所写的。Travis Green 自2010年发行 Stretching Out 这张专辑之后，他的作品就常常登上 Billboard 的排行榜。刚刚我们所听见的 Intentional 就登上了 Billboard 福音歌曲榜的第一名。Travis Green 在福音音乐界的崛起也被 Billboard 杂志、 Rolling Out 杂志还有 Jet 杂志报道。在2016年 Jet 杂志甚至称 Travis Green 为福音音乐的未来之星。虽然刚刚这一首 Intentional 已经展现出了 Travis 他非常现代的律动感，但真正让他奠定了当代福音天王地位的是他在2017年所发行的单曲 Made a Way。这首歌曲的背后有一段非常艰辛的故事哦。当时 Travis 的妻子怀了第二胎，但是在怀孕第21周的时候，医生却发现胎膜已经破了，并且告诉 Travis 和他的妻子，孩子可能保不住，甚至连母亲都有生命危险。在长达数周的绝望还有等待以及祷告当中， Travis 在病房里面写下了 Made Away 这首歌曲。他唱到，当大家都说不可能的时候，你却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那幸运的是后来母子均安，而这首歌也成为全球无数个人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最具有力量的安慰。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感动数百万人的作品 Made Away。

你开辟了一条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站在这里，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场考验，但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份信念，因为我们相信你最了解一切。我相信这也是 Travis Green 以及他的妻子在当下的心境当中内心里面最真实的声音吧。那听完了这首 Made Away 之后，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感受到 Travis Green 歌声里面那一种充满包容还有抚慰的力量。然而 Travis 他不仅是自己创作，他更是一位极具眼光的一位导师。当时呢 Travis Green 他有一些巡回的演出，甚至是在舞台上面，反正呢就是需要去找很多的 backing vocal， 就是背后的歌手来帮他唱歌。那当时呢他就发现了 Chandler Moore， 然后就也发掘了他的声音，甚至邀请他一起在台前演唱。那后来呢 Chandler 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很努力的在做音乐创作，持续的用音乐来服侍神。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 Travis Green 的歌曲哦，我们来听这首 Crossover。 这首歌曲在讲的是走出奴役，走向上帝为我预备的一切，锁链散落在我的脚下，我向前迈进，我的过去已经无法和我同行了。这份祝福我今天也想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常会回头看过去，看过去的错，然后后悔以前做出的一些决定。但是今天呢，神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认罪，基督的爱也进到我们心里之后，就可以把过去的那一些悔恨，过去的那一些忧虑都可以放下了。你只需要定睛在前面。

向着神的标杆直跑就够了。盼望透过这首诗歌可以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受到一点鼓励，让这些过去呢都成为过去，不要再定睛在那一些错误和悔恨当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Travis Green 的 Crossover。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今天星瑜和你一起在节目当中所听的呢，是两位当代福音音乐人的歌颂。前一段节目我们听了 Travis Green 的音乐，那在这一段节目当中就要来听听被他一手带出来的 Chandler Moore 的歌颂。 Chandler Moore 他在1995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所以穆尔他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然而虽然他在教会长大，习惯在教会服事，但他并不算是真正的认识神，来到教会好像就只是一种例行公事。但是在他大概13、14岁的时候，就经历了一次与神的相遇，那这次的相遇就激发了他对研读圣经的热情。之后穆尔就成为了 Travis Green 的伴唱歌手，此外他也很积极的去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并且也发行多首单曲，最终在2020年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Feelings。 因为 Chandler Moore 在 Travis Green 的伴唱团队训练很多年，在这个训练之后，他就加入了在亚特兰大成立的一个音乐组织 Maverick City Music。那如果说以前的福音音乐呢，是需要华丽的教堂或是录音室的话，那这个组织就彻底颠覆了这个印象。在疫情期间，他们只是十几个人穿着宽松的短袖 T 恤、牛仔裤，围坐在亚特兰大的一间小客厅里面。在那个影片当中，没有华丽的灯光， Chandler 是坐在钢琴前面，大家凭着感觉拍手，但是却发出令人非常激动的声音。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 Jared 就是由 Chandler Moore 所主唱的。这首歌曲在2020年就横扫格莱美奖，也成为当时候全球播放量最高的现代圣诗之一。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一首在全球串流平台创造奇迹的神曲 Jared。
2: I'll never be more alone.

是不是一首真的能够疗愈自己心的歌曲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旋律就让人好像很能够进入到其中，再加上歌手们一起互相应和的那一种和声，就让人真的心里很激动。虽然他的乐器使用并没有说很澎湃，但是就能够感受到那一种灵魂震动的感觉。那这首 Jarek 他在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这首歌的标题在指的就是耶和华神的名字之一，就是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是出现在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当时要把以撒献祭给神，那后来神就为他预备了一只羔羊，让以撒就不用被献祭。当时呢，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只是呢，在这首歌曲背后也是有一段算是悲伤的故事。我觉得这一对师徒真的有蛮多故事的哦。在2020年底，当时正是 Chandler Moore 的音乐事业

也准备起飞，而且还要筹备和妻子的结婚。在那个时候，他在乔治亚州的住家突然发生大火，那这场大火呢，是几乎烧毁了他所有的个人财产，包含他多年的音乐设备、创作手稿、收藏的乐器，还有个人物品，一瞬间就让 Chandler 陷入了一无所有的困境。哇，可以想象诶，音乐设备一个要多贵啊，上万，或是他的手稿更是珍贵，因为那是他的灵感嘛，乐器也更不用说了，我真的无法想象当时的大火到底造成了多大的灾损。如果是你面对到这样子的问题，你会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呢？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会充满埋怨，然后大受打击吧。不过 Chandler 却不是用消极的态度来面对，他反而觉得虽然我失去了一切物质，但是这场火灾却让他重新去审视生命的本质。他去意识到幸福和安全感并不是建立在拥有的物质有多少上面。所以在火灾发生后不久，在2021年初， Chandler 就和 Maverick City Music 还有 Elevation Worship 的创作者们一起聚集在亚特兰大进行创作营。那在这段刚经历火灾、筹备婚礼、面对人生不确定性的时期当中，他们就共同写下了 Jerry 这首歌曲，相信耶和华必有预备，是不是一个还蛮美的见证？虽然我相信对于 Chandler 的生命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损害，但是他依然紧紧的抓住神，依然紧紧的跟随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咯，来听这首 Lead Me On。

这首 Lead Me On 是 Chandler 在2024年所推出的个人 solo 代表作，也是他展现自己歌唱实力还有 R&B 编曲功力的一个作品。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发行的个人现场专辑 Chandler Moore Live in Los Angeles 当中。这张专辑呢，也就宣告了他从团队合唱进一步跃升为具备独立控场还有制作能力的歌手。那这张专辑发行后，也就登顶了 Billboard Gospel Airplay 告示牌福音电台榜的冠军，也成为当年度全美播放率最高的现代福音单曲之一。这首歌曲的歌词核心是围绕在引导还有交出掌控权，在经历了房子被烧毁、经历事业爆红与人生种种转折之后， Chandler 在这首歌中表达了一种放下自我固执、愿意被上帝引导与带领的谦卑姿态。歌词中是充满着对未知、对未来的坦然还有信任，是非常能够引发现代人在面对人生茫然还有压力时的一些共鸣。其实真的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说要把主权交给神，可是你真的有把主权交给神吗？这是一个问号哦。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已经放很多啦，我都祷告啊，我就顺其自然啊，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啊，还是会依循着自己想要的那个路去走。我觉得那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但也不能说我们没有在跟随着神，反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全感。但是呢，在面对许多未知的时候，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放手，把主权完全交给神呢？当我们真的完全放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人生会毁灭吗？诶，不一定哦。或许神在这个未知当中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也不一定。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正在面对一些人生的转折，或者是你的未来是一个很茫然的一个困境的话，愿神都能够带领你走向他为你预备的道路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叫做 Man of Your Word。

Man of Your Word 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其实是一句英文的俗语，原本是用来形容说话算术非常守信用的人。那在这首歌曲当中， Chandler 就用这一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俗语来形容上帝，表达他在一种不管外在环境如何动荡，现实有多么绝望，他依然紧紧相信跟随神的信念，因为神是说到做到的守约者，只要我们相信，一切都有可能。那最后呢，想要和你分享的是 Chandler Moore 他在一些和他族群有关的音乐创作。因为 Chandler Moore 他身为一位黑人音乐人，所以他也很常会透过歌曲去向非洲音乐寻根，希望可以把非洲的音乐元素加入在他的福音音乐当中。所以呢，他就创作了 Omema 这首歌曲。这首歌将西非独特的欢庆文化还有非洲当代福音律动引入了北美的乐坛，也展现出 Chandler Moore 他作为现代音乐人的跨文化融合力。整首歌曲是用一种非常具有跳跃感的打击乐、木吉他还有鼓点去做贯穿。那 Chandler Moore 在这首歌曲里面展现的呢，就是非常放松随性的哼唱，也带领全场的观众随着节奏来摇摆。那这首歌曲的歌名 Omema 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来自于西非奈及利亚三大民族之一的伊伯族的语言。在伊伯族语当中， Omema 的意思就是行善者或者是做美善事的那一位。那这一位就是谁呢？就是神啦。神是良善，神是信实，神是非常荣美的神。所以他也用这一首歌曲去融合他自己族群的音乐，同时也把福音放在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幸运和你介绍的就是两位当代福音音乐人 Travis Green 还有 Chandler Moore。这两位音乐人的音乐都非常的打动人心，特别他们也有一个很珍贵的师徒情谊。 Travis Green 他不藏私的带领着 Chandler Moore 一起去站上舞台，那 Chandler 他当然也是抓住这样子的机会，努力的在音乐路上向前迈进，依靠着神持续的向前奔跑。所以心语也想用这一集节目来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不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放下的恩赐是什么，愿我们都能够紧紧抓住这样子的恩赐还有才干，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当中努力的向前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只靠着天赋去闯天下，而是自己也必须要努力的持续往前走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0: trust you, God。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Go Go Radio，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期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固年给资费。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安子塞什么你，今天的谚语很有趣，华语的意思就是猫搬家，客家话猫塞丢，鸟塞丢。

0: Dale， 我们来学客家猫，客家话就是喵。赛这个字就是迁徙的意思的徙，我们说念赛。Dale 呢 ，Dale 就是巢窝的意思，猪窝、狗窝、猪 Dale、狗 Dale。你的房间像猪窝，我们就说你给监督像猪 Dale。这是客家先民从周遭动物的习性引申到自己的身上。我从小的时候也亲眼见过喵赛丢的情景，就是母猫生小猫之后，若是发现环境对小猫有危险，它就会马上将小猫丢到较安全的地方。这是母猫保护出生小猫的本能，客家先民就用这个来比喻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上或者在工作上不稳定，常常调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你是喵赛丢黑猫，你在猫搬家吗？同样的，如果男孩子常常换女朋友，或是他的兴趣一直的更换，一下子钢琴每两下又觉得要打桌球，再两下他又想要学画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这样的人就像是没有在丢空腰，他没有定性，见异思迁，甚至喜新厌旧。当然没有在丢可以说是一个过程，不能说这样的人就一定没有安全感，一定不可靠。有些人是有自己的定见理想，只是在转换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寻找到最合适自己兴趣专长且有发展的工作，或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合适自己的伴侣。其实人生不就是一个喵赛丢的旅程吗？我们在这个地上如同客旅的生活当中，或许身体没有不断的搬迁，但我们的心灵一直渴望可以有更好的安顿，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品质，而上帝也应许我们会有更美的家乡，那不是回到地上的原乡，乃是要往前看，回到天上的家乡。耶稣基督从天上永恒的家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从天上来又要回到天上去，他回去是为我们预备家，等我们要回家的时候，他还说会来接我们回去，让我们有最大的放心。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喵赛丢。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2: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FM104.3 Go Go Radio。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我们也都会有一些时间和大家来关注国内外的议论大小事。在关心本周的议论新闻之前呢，我们也许先来感受一下啊，这个周末呢其实是许多的年轻学子就要结束暑假进入到新学期的一个应该是黄金周吧啊，不晓得面对新学期的一个学习，是不是朋友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呢？不只是学生本身要做好准备，家长朋友是不是也已经开始要好好的陪伴孩子迎接新的一年的一个挑战呢？那暑假进入尾声啊，我想可能朋友们最近会发现到家里面会有一些现象，好比说孩子已经习惯晚睡晚起，

总是黏着三 C 或者是手摇饮不离手，连体重都直线飙升等等哦。我想假期生活啊，或者是环境的改变，的确会打乱日常的节奏，不但是会造成体重增加，可能也会影响开学之后的学习效率或是情绪的稳定。所以这个周末我们一起来收收心吧。我们都知道，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日常就是可能如果是上班族，就是工作、休闲、睡眠，这是三大核心。那对于年轻学子来说，学习、休闲、睡眠，这也是三大核心。这三大核心领域其实是互相支撑的哦。那当然，你可能在过去这两个多月的时间，许多人长期处在假期当中，已经破坏了生活、运动、休息的一个健康平衡。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提醒一下自己如果家中有学生，你过去这两个月家里面的生活作息乱掉了，我们一起来调整一下。怎么样调整法呢？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而且有时候如果你现在有困扰孩子使用三 C 成瘾的问题，你立刻把它拿回来，可能还会破坏亲子关系呢。所以怎么样去循序渐进的来做调整，并且以更多的陪伴，更多的倾听，代替立刻责备或是立刻下指令等等哦，我相信这都是我们可能要多注意的一些环节。总的来说，要迎接新的季节了，祝福所有年轻学子迎接新的学年有非常不一样的学习的动机以及态度，而也邀请所有的上班族的朋友们，面对到一个新的季节的出现，我们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你今年在年初所许下的各种的愿望是不是都已经达成，或是你有什么样的期待，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些调整呢？而面对本来就日常开心过日子的好朋友啊，我们就尽管的享受这四季的一个变化吧，享受所谓的春夏秋冬，更多的去亲近大自然吧。我想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不厌其烦跟亲爱的听众朋友报告啊，佳音 Love 联盟网呢，在这个秋天特别针对所有的好朋友们，尤其是乐龄朋友们来呈现了一个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那么特别把这个焦点放在乐龄朋友的身上，那么规划一场室内以及一场户外的活动。9月11号星期五，我们将要来规划一天的室内光合日，为所有的好朋友们预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以及预防诈骗的课程。那大家也可以聚在一块听知识的传达，也可以一起玩桌游，另外也可以一起享受精致的午宴啊。而下午的活动时间呢，还有怀旧金曲歌唱。我真的觉得大声唱歌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所以9月11号我们推出的活动是室内光合日，而第二个户外活动的时间就是10月6号礼拜二，我们将要规划一个户外漫游日啊，这回要带领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也要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那么在下午过后呢，也要邀请好朋友们一起漫步金山老街，也可以快来亲手制作非常美味的芋圆呢啊！所以这两个活动呢，我们今天再次推荐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虽然这是为乐龄朋友所提出的生活提案，但是其实活动呢是不限年纪限制的，只要你有心想要参加，都欢迎大家来。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再次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么健康的一个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的详情内容，您都可以到佳音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或是我们的社群媒体，同时也可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 02-2369-9050来洽询咯。好，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块来关心本周的艺文新闻。

回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大家一块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这两天备受大家关心的一个事件呢，就是日本代表性的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在8月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已经在东京都医院逝世，享受97岁。草间弥生透过艺术疗愈他童年的创伤，以缤纷的圆点、网状的图案还有经典的南瓜作品而享誉全球。他曾经说，即使在他离开人世之后，他的灵魂也会持续的创作全新的艺术。我们来说说草间弥生的故事吧。因为这两天当这个他离世的消息传出来，许多人都觉得哇，非常的惋惜，当然也觉得对于他充满坎坷的一生呢，觉得相当的不舍。1929年出生在日本长野松本市的草间弥生，他生长在窒息的母爱、压迫的父权以及老是冲突的家庭环境当中，而他很早就透过绘画升华他眼中有点残酷的现实世界。他把伤口翻转成为一种创作的能力吧，造就了他早期所谓波卡圆点的作品。

他曾经自己说自己是精神病艺术家，也提出所谓自我消融的概念，将世界看成是被原点覆盖以及填满，代表生命以及宇宙的无限，还有他个人跟宇宙之间的一个关系。1960年代，草间弥生进入到纽约前卫艺术圈，见证了所谓普普艺术爆发的那样的一个辉煌的年代。在身处爱与和平的时代氛围当中，其实他有很多的行为艺术啊，老是成为媒体的焦点。而他的一个影响力啊，也和美国普普艺术大师安迪·霍荷齐名。草间弥生在美国的时刻呢，陆续创作了镜屋啊，镜子的房屋，还有繁殖以及南瓜等系列。他的这些创作也跨界跟时尚品牌路易威登联名，让艺术成为经典的时尚元素。而这一生可以说是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草间弥生，1977年开始主动的住进东京的精神疗养院，他每一天往返工作室持续创作。而个人独居的岁月其实是让他创作力大爆发。这样的草间弥生被世人看见之后，从曾经所谓的日本之耻变成了日本之光。我们刚刚说，因为有一段时间他的创作是非常非常离经叛道的所以日本人曾经以他为日本之耻。但是他后来也蛮正式认为自己的确是一个精神官能症的患者，那他就去想办法和这样的一个状态和平相处，并且持续的创作。他作品是备受全球的艺术爱好者的一个喜欢，使得他成为我们刚刚所说的日本之耻，又成为了日本之光。如果朋友们想要感受一下到底草间弥生有什么样的一个创作历程，也许你可以来读一本书，就是由英国图像作家塞门·艾瑞特所撰写的《草间弥生图像传记：原点女王的逆袭》这本书。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的是，作家艾瑞特就提到了，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偏执，而草间弥生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共鸣，也是因为他毫无保留的跟世界共享他那一份几乎偏执的视觉的一个世界。那你可以透过读这本书来理解一下这个草间弥生的状态。我们这个阶段所提到的就是日本的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离世的一个消息。那其实环顾在台湾有一些生活的空间或是艺文展演的空间，其实早就有草间弥生的一个创作了。像是他曾经为故宫南院创作公共艺术花岗石，这花岗石的作品叫南瓜精灵。这个艺术品是由黑白相间的石雕以及马赛克拼贴基座组成的。那这个南瓜精灵长期处在故宫南院也跟故宫南院的主建筑形成非常有趣的一个对话。根据故宫南院公共艺术成果的一个记载，草间弥生觉得他所设计的这一颗南瓜精灵就像人类的灵魂一样是有性格的，仿佛在跟人们述说着身处在蓝天、空气、土壤等自然环境当中，就可以跟这可爱的南瓜精灵一块来聊天。那这是他的一个起心动念。其实回到2015年的时候呢，故宫南院当时开馆试营运的时候就规划了户外公共艺术，2016年年底就陆续完成了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南瓜精灵在内的八件亚洲艺术家的作品所以朋友们下一回再去故宫南院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只是看展场当中的展览，其实周遭的这个公共环境、公共艺术的装置也都非常值得大家一看。其实谈到草间弥生的作品在台湾的公共空间可以被看见，不只是有故宫南院的南瓜精灵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花岗石的作品。在台铁园林车站前呢，也有高 2.5 公尺的一个公共艺术，叫做我踩着高跟鞋出发去见我的男朋友。这个公共艺术呢，是可以看到圆点高跟鞋以及花朵来形容女孩要去约会的一个心情。那这些都是他留在台湾非常重要的艺术印记。我们现在持续关心到的就是日本前卫艺术名家草间。

区的户外经典南瓜雕塑也都跟草间弥生有关系。而国际之间，像是日本松本市的美术馆、东京新宿草间弥生美术馆，还有香港启德双子会，或是美国洛杉矶的 La Brode 博物馆等等，这都是可以看到他的笔下无边无际的波点宇宙哦。更多来说一点草间弥生的故事啊，我们刚刚有提到他1929年出生在日本长野，童年的时候他经历战争所导致的粮食匮乏，当时作为主食的南瓜就成为他心中温暖而且不可或缺的创作题材。10岁的那一年，草间弥生罹患了神经性视听障碍，他眼前的世界呢，全部都被一层密密麻麻的斑点网格给覆盖了，而进而引发的幻听或是幻觉，其实一度让他痛苦不堪。但是他选择将心灵的困顿转化成为艺术，跳过不断重复的原点，包覆物体表面，将内心的不安幻化成为抚慰大家的一个力量。他曾经也坦言，若不是为了艺术，自己早就已经选择离开了。而这份创作的执着啊，的确也让他的视觉语言拥有非常高的辨识度以及感染力。我想我们要再多提一点啊，要在台湾亲眼欣赏草间弥生的创作啊，刚刚提到故宫南院啊、台北三创园区啊，或是园林车站，我们又发现了在屏东县立美术馆展出的《当繁华盛开：日本当代艺术展》，就集结了包含草间弥生在内的重量级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个《当繁华盛开：日本当代艺术展》会进行到这个周末啊，所以朋友们想要造访的话，可以把握一下档期。另外，屏东农业科技园区也典藏着草间弥生在台湾的第一件公共艺术作品，这个作品就是《我的未来坐在岩石上》哦，这个也是长期朋友们可以看得到的。好，其实很多人对于草间弥生的爱恐怕不是一时片刻可以说得完的，但是如果计划前进到日本展开一趟草间弥生作品朝圣之旅，长野县的松本市美术馆绝对是首选了，因为身为草间弥生的出生地，这个地方是典藏了他最丰富的早期到近代的作品。这个地方呢，其实从建筑外墙、自动贩卖机到公车，早就都已经换上红圆点的装束了。而在这个松本美术馆的馆外啊，伫立着一个大型的雕塑，叫幻之华。这馆内呢，也是推出期间限定的草间弥生的一个作品展啊。那这是目前本来就非常活跃的草间弥生的一个特展。另外位在东京新宿的草间弥生美术馆是全球首座专门为草间弥生打造的白色简约场馆，采取预约制，馆内没有固定不变的常设展区，而是每一年会定期更换2到3次不同主题的企划展，所以如果想要去探访东京新宿草间弥生美术馆，就要去理解一下这个展的时间还有目前正在进行的主题内容。除了这个馆藏的一个特展规划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多次提到草间弥生的作品早就已经幻化成为各式各样公共艺术，在许多人们的生活当中了。好，其实草间弥生的影响力，绝对不是在日本而已，它影响了一代人，影响了全球人对于原点艺术的一些想法，在不同地方有它的公共艺术的一个存在啊，我想未来会持续发生着的吧。我们先听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本周的艺文大小事。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盟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记得在上周节目现场，我们和大家关心到的就是要迎接90岁的台北市中山堂啊，有系列的庆祝活动啊，甚至音乐学者沈东教授也都为中山堂的古往今来啊，撰写了一本专书，也非常的好看。那朋友们在这个秋天啊，真的可以把握时间到台北市中山堂去走一趟，

关注一下周末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好比说免费可以参与的中山堂广场艺术节，或是在厅内要进行的 DNA 亚洲舞蹈艺术节等等啊，都是值得大家一块来参与的。好，那这个阶段啊，回到议论纷纷节目当中，我们要前进到南台湾了。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友好团队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在这个秋天开始呢，也有陆陆续续的各式各样大型的节目呢，要推荐给大家。好，我们就先来关注啊，在十月份呢，有一场适合合家观赏的《我的影子好朋友》的这个演出啊，就要登场了。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迎接8周年的时刻，特别为大小朋友准备了这一份充满想象力的惊喜礼物啊！推出《我的影子好朋友》，这是由澳洲佩奇剧团带来的一个表演，延续去年的一档节目叫《花露露的同乐节》，缔造热烈的玩兽气势啊！今年秋天，卫武营再度邀请澳洲佩奇剧团来到台湾做演出。10月9号、10月11号他们要推出的是曾经获得澳洲赫普曼奖的一个奇幻作品，叫我的影子好朋友。那主要就是以光影啊来呈现剧场的一个艺术。我想我们都曾经被那个神秘的千变万化的影子给深深吸引吧。我的影子好朋友就是一部以小朋友的视角出发的温柔的作品，谈到了一个小女孩在奇幻的光影世界当中，从摸索、沟通，再到解决问题，最终和自己的影子成为最特别的好朋友。那这个故事呢，巧妙地糅合了纸袋、光影、色彩、肢体以及声响来述说故事，充满着笑声，不过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挫折。人生在世，怎么可能没有挫折呢？所以当挫折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呢？这段历程呢，就是孩子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譬如说他要碰到人际相处的一些挑战，那也要带领小朋友探索友谊当中的酸甜苦辣啊。所以这是非常寓教于乐的一个光影的戏剧节目，我的影子好朋友。那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在十月份要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戏剧院要登场的我的影子好朋友。那这个作品曾经获得2011赫普曼奖最佳儿童节目奖。赫普曼奖是澳洲表演艺术界的最高荣誉啊，就是有所谓的澳洲东尼奖的一个美称。而打造这部指标性作品的幕后推手，就是成立在1972年的在澳洲南部的顶尖儿童剧团派奇剧团。这派奇剧团是一个老字号的剧团，成军超过半个世纪之久了。那派奇剧团在这么多年始终坚持以4到8岁的小朋友的视角进行创作推出了有超过120部以上的原创作品。团队将小朋友的好奇心以及探索精神放在所有作品的舞台核心，而每一年也为全球超过50000名的小朋友带来深具美感以及设计感的剧场体验呢。这佩奇剧团是深受国际儿童剧场界的一个肯定的，所以我想把握他们再次来台的难得机会啊，朋友们也许可以这个把10月9号、10月11号在高雄卫武营国家文化中心的这个我的影子好朋友澳洲派奇剧团的一个剧码给救下来。好，我们有关注到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秋天到来，其实陆陆续续都有重点的节目要和大家来见面。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澳洲佩奇剧团的光影的这个亲子故事之外呢，我们接着要来感受一下从秋天开始一直到明年每一个月呢都有非常精选的节目，不容大家错过啊。几乎每一个月都有2档的这个非常重点的节目值得大家一块来关注。我们接下来要报告7档的节目资讯啊，很简略的来说，所以朋友们如果听到一个自己所喜欢的关键字，不妨赶快来记录一下。这7档节目呢，涵盖了向台湾现代音乐的启蒙导师许常惠先生致敬的一个作品，有卫武营自制芭蕾舞剧《遇见胡桃钳》，有刘雪

于台湾的陈明章40周年音乐回顾，还有阿克郎汉舞团亚洲巡演最终章，还有顶尖声乐家齐聚于一堂的莫扎特、唐乔万尼的歌剧音乐会，还有挑战极限的风靡24肖邦以及风靡 Plus 加码场等七档，这是横跨岁末以及农历新春的重点节目啊！朋友们可以抢先啊安排一下，在冬天到来还有新春到来啊，你可以到南台湾一块来享受这艺术美好的时光。好，我们也简略介绍一下这几档节目。首先，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许长慧老师逝世25周年的时刻，卫武营和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合作，在12月5号要举行溯音序章纪念音乐会，演出将由指挥简文斌带领着交响、国乐以及合唱等不同的阵容，重新呈现出像是百家春这些融合了本土以及东亚古典的大型代表作。那同时也会搭配在10月6号到12月6号展出的新戏本土胸怀亚太的这个特展啊，带领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许长慧先生还有他的团队们啊所带出来的深具历史以及文化内涵的音乐响宴。好，这是我们所提到的纪念许长慧老师的音乐活动。那到了圣诞佳节的时候呢，卫武营花了三年的时间啊，规划了一档自制芭蕾舞剧，叫《遇见胡桃钳》，12月18到20号会在戏剧院登场。那这是属于台湾圣诞版的胡桃钳，我觉得蛮好玩的，由叶明桦担任编舞以及编剧，那同时也邀请到指挥家张颖芳跟乐团做现场演奏，将百年经典的胡桃钳结合台湾孩子的成长经历啊，所以我觉得是很接地气的，在文化语言上面呢也是符合台湾生活啊常民景况的。那这里面就会紧扣着面对挑战伸出勇气的核心，在现实跟梦境交织之间看见小朋友蜕变的一个坚强啊。那虽然其他城市 Christmas 好像会下雪，但是高雄的 Christmas虽然没有下雪，但是依旧可以做着胡桃钳的梦继续的勇敢向前啊！这是我们所提到的卫武营年底的第二档大型制作，就是自制的芭蕾舞剧遇见胡桃钳。那迎接2027年，我们现在就赶快来预告咯，在元旦当天呢，卫武营的音乐厅将要迎来恋恋40陈明章现场作品40年的新年音乐会。始终坚持所谓留学台湾的陈明章啊，这其实是有一点蛮有趣的形容了，就陈明章老师觉得其实台湾的文化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学都学不完了哈，所以他都自称自己是留学台湾。那陈明章老师在元旦将要和团队们规划一场这个他从事表演40周年的特别的专场音乐会，在这其中会带领观众朋友、乐迷朋友重温《恋恋风尘》等横跨世代记忆的经典。他将以独创的二音和弦理论跟深厚的土地情怀，透过乐琴跟调弦吉他，创造出我相信可以像海洋一样辽阔的音响，也要唱出这40多年来他为台湾不同的人文地景所写下来的生命故事啊。我想在明年元旦一开始能够听到陈明章老师唱台湾的歌啊，这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好好来这个期待，好好来享受的。好，就在元旦的傍晚呢，也许你可以这样安排，如果你想要到南台湾一趟，你可以先参加陈明章老师的这个恋恋40现场作品40年的新年音乐会，而在活动结束过后呢，卫武营就会延续19年的一个传统盛事，就是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的全球卫星直播，也会在户外剧场开放给观众朋友自由入场。那目前我们看到了一个预告，就是2027年的新年音乐会将会由指挥家图冈索契耶夫首度担任新年音乐会的指挥。那所以大家可以先听完陈明章老师的台湾乐声，继续在户外星空跟全球乐迷零时差连线啊，感受一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魅力。好，那在元旦过后呢，哇，接下来就是元宵佳节了。卫武营在春节的周末
为大家预备的活动也相当。

精彩，像是2月19到21号，魏武营戏剧院呢要推出的是享誉国际的阿克郎汉舞团，当代舞坛的说书人，也就是知名的编舞家阿克兰汉将会亲自访台。他会集结在高雄出生并且曾经获得英国国家舞蹈奖肯定的顶尖舞者简晶莹以及十多位女性舞者的阵容，打造一场向历史致敬的跨时空的一个演出啊。那这个舞作叫做记忆重生之夜，喜欢现代舞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2月19到21号的阿克兰汉舞团的一个演出。而同样也是在2月19号的演出，就是被称为是 Mozart 最伟大的歌剧《唐乔万尼》，将会以歌剧音乐会的形式来做演出咯。那其中就集结了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些声乐家来诠释，同时他们也会携手高雄市立交响乐团以及高雄室内合唱团同台演出，也邀请到了创作多才的就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韦以诚担任这场唐乔万尼的歌剧音乐会的说书人啊。我相信这个韦以诚啊，这个说书人灵活生动的穿针引线，一定能够让大家很快的就能够理解到底他在说些什么，到底唐乔万尼是如何的幽默讽刺，也又如何的带出人性的张力，以至于它成为了一个大家朗朗上口的经典的诙谐的喜剧啊。所以你可以用更轻松的方式来认识莫扎特的歌剧，就是唐乔万尼。好，其实魏武营在日前公布的几档节目啊，就从这个秋天开始要来分享相关的售票讯息了。那我们提早跟大家报告，从年底到明年春节过后的这几档节目，都是可以让您事先安排来一趟难得的南台湾小旅行吧。那既然提到陈明章老师，我们来回顾一段他的作品《南风寂寞火车》。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关心我们国内的一文大小事啊，我们也有一点篇幅和大家提到了国际知名的视觉艺术家草间弥生女士在日前离世，享受97岁。我想草间弥生真的是一代奇人，他所留下来的原点的各种的艺术的作品，或是他的一些奇想缪思，势必会持续的影响到下一代吧。那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看到他的作品，不妨也可以更多的来思考一下他的这个作品背后所要说的话。好，今天在节目最后的这一点时间，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再次来关注的就是今年度的台北艺术节。2026年台北艺术节的节目将会从9月4号到10月25号连番上阵，这其中结合了来自于黎巴嫩、印尼、中国、日本以及台湾的艺术家，推出多档聚焦关于身份、记忆、漂泊以及当代处境的作品。那么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再次邀请所有好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当代的艺术家如何卸下成熟的姿态，直面人生当中很艰难或是非常脆弱的一些命题啊。那每一个节目都非常精彩，我们过去针对这几档节目都做了一些介绍，朋友们如果想要知道一下台北艺术节今年的各档节目，赶快到官方网站来查询一下。不过随着台北艺术节就要进行开幕活动了，今天有一个活动一定要邀请好朋友们共同来参加，而且这是免费的一个活动。在9月5号9月6号台北艺术节将要进行开幕户外演出，这个主题叫做大象来了。在那两天晚上的7点14分到8点14分将要进行所谓的动物游行活动，那随后在8点04分到8点44分北艺中心广场就有这个表演艺术活动的一个登场。你会想为什么要选择好像不是一个整点的时间，我们先回来讲一个历史的记忆吧。1986年台北市立动物园从圆山搬迁到木栅，当时货车卡车载着动物穿梭街头的画面是许多五六年级的朋友们台北人很难忘怀的一个城市记忆。而相隔40年，由法国街头艺术代表团队奥波西托剧团所打造的户外展演叫大象来了，将在9月5号6号晚上的7点14分走进台北士林街头，要为今年度的台北艺术节开启序幕。我们会看

到什么呢？我们至少会看到三头巨型机械大象，在人潮在乐队的簇拥之下啊，呈现非常不一样的街头游行。那我们也要邀请好朋友们免费参加这场专属于台北的集体狂欢。我们刚刚有说到了，时间定在7:14开始游行，其实就是要呼应1914年台北首座动物园，就是现在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前身所创造的一个历史节点。在9月5号、6号演出的这晚上啊，三头巨型机械大象将会从巨人一路的玩具箱当中苏醒，并且沿着基河路一路前行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户外广场。这游戏过程呢，我们会看到有结合风笛、鼓声以及五大洲意象服饰，要彻底打通街道、广场以及骑楼，希望能够实现街头及剧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我们要介绍一下带来这个大型的户外游行的团队，就是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成员在1982年的法国奥波西托剧团是欧洲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街头艺术团队之一，多年来他们持续以大型户外展演还有城市嘉年华的一个举行而闻名在国际。他们作品巡演足迹是遍及欧洲、美洲、亚洲以及非洲，同时也累积了跟世界各地城市以及居民共同创作的丰富经验啊。那他们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有这样的一个搬迁的故事，所以他们也将这次自己所带来的大象来了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这个剧团的创办人尚·雷蒙·雅各就说，街头艺术的使命是让原本散落的孤岛连成群岛。我非常喜欢这种形容，就是让原本散落各处的人们有机会可以连在一块。而街头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其实就是聚集跟分享。那他也强调，当剧团每到一座城市，这演出绝对不会只是单纯的一地展演，而是要跟在地共同创作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他们除了结合台北市立动物园搬迁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之外，也携手了台湾的深深剧场、轩宇、乐集等团队共同的参与演出，要量身打造属于台北独家版本的大象来了。我想一座城市的文化累积总是要从我们共同的记忆开始啊。40年前圆山动物园搬迁的时候是全民夹道欢迎的这样的一个集体记忆。这些年来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的白昼之夜或是地景公共艺术计划，本质上就是希望将整座城市视为是没有围墙的剧场。那这次我们又有一个机会具体来感受一下到底什么是没有围墙的剧场。法国奥波西多剧团大象来了，三只巨型机械大象走进街头，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策略的延伸啊。那请大家不要错过了，9月5号、9月6号你可以这个移动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可以感受一下怎么样参加这个街头的游行活动，也可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没有围墙的剧场。今天就和大家来关注今年度台北艺术节的这样的一个开幕活动，非常的精彩有趣。好，今天节目也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我们下周见，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

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两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它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它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兴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

0: 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1: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宜立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3: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4: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5: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6: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7: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8: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7: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孩子发烧呢，其实是还蛮平常的一件事情哦，因为表示你的身体呢正在跟病毒或是细菌在打仗所以它就是一个警讯，就是让你的体温呢稍微变得比较高一点。但是呢，如果是孩子发烧，我想很多的爸爸妈妈就开始非常非常的紧张了，对吗？想说哎呦该怎么办，尤其是当你投了退烧药，然后呢可能退烧个一个小时之后又烧起来了。如果这样连续了好几天，哇，我想一天可能大家就已经有点受不了了，第二天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个疾病，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疾病呢，其实它会连续高烧啊，可能超过5天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是不是有这个可能。而这个疾病就是叫做川崎市症哦。川崎市症呢，大概是在1960年代由这个日本的川崎医生所发现的。那至因为他是日本医生所发现的，他在这个东亚地区呢也是比较盛行的，然后才会被这个日本的医生所发现吧。所以那台湾也位在东亚，所以台湾也有不少这样的个案跟病例，那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今天就让我们好好的来认识川崎市症，到底川崎市症的有哪些的历史，有哪些的症状，那它的病因是什么，为什么在东亚盛行，那它要怎么样来治疗，后续有什么追踪，有没有办法预防，该怎么样来检测，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值得我们来关心的。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9: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10: 妈妈，你过来看一下小宝的肚子怎么有红红的斑点呢？
11: 诶，这应该是你刚刚帮他洗澡，水温太高造成的热疹吧？
10: 可是好像不太像诶，而且你看他的手臂上的卡介苗疤，是不是也肿肿的呀？
11: 诶，真的耶。诶，那他肚子上的这一点一点的，会不会是玫瑰疹啊？
10: 玫瑰疹？

0: 怎么样吗？小朋友不是常常就红一块肿一块，然后一下子又消了。
1: 玫瑰疹可不一样哦，如果又是川崎氏症引发的疹子，哎呦，严重的话会高烧不退，甚至会影响到心肺功能耶。
0: 这么严重，那要怎么办呢？
1: 我们赶快来看看小宝有没有草莓舌，就是看看他的舌头有没有出现这个白色的斑点。
0: 那如果有的话，就能确定是川崎氏症吗？
1: 很有可能耶，你赶快去拿温度计帮小宝量体温吧。
0: 哦，好好好，我赶快去拿。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后天的心脏的疾病哦，叫做川崎氏症。我还记得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有跟大家聊过，但是这两年好像都没有人来提到川崎氏症了。到底现在的民众或者是爸爸妈妈在面对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到底知道的有多少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跟大家来一起认识一下，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星光医院的秦嘉义医师，欢迎秦医师。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小儿科的秦嘉义秦医师。
1: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川崎氏症哈，听这个名字就会觉得说这个病就是从日本，至少不是从日本来，就是日本医师发现的。
2: 是，对，
1: 可以跟我们先来简介一下这个疾病吗？
2: 好。谢谢主持人。那川崎氏病最早的确就是在差不多1960年代由日本的川崎医师所描述的，首次描述。他其实是把一些病人特别的一些病症症状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诊断出这样的疾病。那川崎氏症的部分其实它可能是可以藉由一些感染一些诱发的，所以它目前来讲只有发现说在东亚的族群啊，像是我们台湾啊，然后日本韩国发生的机会比例会比欧美的族群来得高，但是并没有，可能还是跟一些种族啊基因这些有关，但是并没有很明确的病因这样子。那只能说大多可能是一个感染诱发的，好像一般的感冒诱发起来。
1: 所以一般我们会说病毒感染或是细菌感染，所以也没有一个病毒或是细菌叫川崎病毒或川崎细菌这样。
2: 对对，没有。的确像一些常见可能有，我们之前有跟那个疾管署合作了，那时候现在前几年也做一些统计有些
1: 是
2: 比较常有可能会诱发出川崎氏症的病毒，像是腺病毒啊，流感也有可能会。那但是大多其实是找不太出真的是哪种病毒的。
1: OK， 所以我们可能说相关的一大群里面，里面有这个会致病的引发川崎氏症的病毒。
2: 对，就是它只是因为发炎的反应，然后你身体又有这个体质，然后就诱发了出来。并不是这个病毒直接造成的。对，所以你这病毒治疗好，不代表川崎氏症就能够被治疗好。
1: 对，是因为这个，刚秦医师说1960嘛，所以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太年长哈，是一个年轻的疾病，大家还在对它有很多很多的认识当中。不过呢，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讨论呢？因为一旦得了或者是你感染了这个川崎氏症，严重的话是跟小孩的心脏有关的耶。
2: 对，没有错，
1: 是不是？所以我们先来谈一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就是如果感染了这个川崎氏症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好吗？
2: 好，其实应该讲它不算是感染啊，就是说万一发生了川崎氏症，它不一定真的有个感染就出来。那但是因为为什么会以为是感染或是会想到感染，就主要是因为川崎氏症一定会发烧一定会有发烧，这是最基本的。
1: 是，
2: 那通常就是发烧可能至少五天，我们以前的标准都说是五天。五天，那有些日本会提早说三天以上就要小心。
1: 它是连续烧还是断断续续，还是说一下烧一下不烧这种？
2: 通常那种发烧就是可能一天至少烧个一次。
1: Okay，
2: 38度以上就算，我们临床医学上就算真的有一天那天有发烧，他可能是就是一天烧个三四次五六次都有可能，你有退烧要退下来，但是
1: 只要一次就算了。
2: 对，那天只要算一次就还算那天有发烧。
1: OK OK， 那

0: 但大多
1: 连续的五天，
0: 对，连续五天。哦，不过大多都是会烧的蛮密集的啦，可能大概4到6小时就会烧起来，然后一下子可能会烧到39度这种之类的。
1: 哇，这个爸爸妈应该已经跳脚了
0: 哈。
1: 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因为一般孩子如果发烧，我想爸妈第一步就是会给退烧药。
0: 对，没错。
1: 那如果他是可以退下来的吗？还是川崎市，如果是川崎市，他退不下来，会在马上再烧起来。
0: 是，大部分的发烧像是病毒感染引起的，你可能用退烧药之后，但是因为大概前2-3天还是在病毒活跃期，
1: 对，
0: 所以退烧药效一退了，小朋友本来就有可能会再烧起来，
1: 打不过。
0: 对，没错，因为退烧药只是缓解发烧的症状，它并不是真的让
1: 处理病毒。
0: 对，那其实因为发烧是一种人体免疫力活化的一个过程，好，它活化免疫力去对抗这些病毒细菌，好，所以自然的病毒那些开始被我们免疫力清除之后，烧理论上过2-3天之后应该会慢慢退下来，好，但川崎市症不太一样，川崎市症可能是感染诱发了之后呢，你的免疫系统混乱，好，所以免疫系统太过活跃了，所以它一直还在处在会容易发烧的阶段，所以你即使过了那3天5天，它的烧其实没有要退的趋势。
1: 哇，那就更担心了吧。
0: 对，没错，
1: 有很多的疾病会发烧的，所以其实不能只有透过发烧来判断，所以秦医师再给我们一些线索吧，这个川崎市症。
0: 对，川崎市症还另外除了发烧，就是其实会有五大典型的症状。好，我们第一个就是眼睛的结膜，眼白的地方会发红。
1: 哦，很像结膜炎这样子。
0: 没错，但是那种发红比较特别，它是不会有分泌物的。
1: 不会有分泌物。
0: 对，不会有分泌物。如果像一般什么针眼啊，或者是像那种感染，眼睛会有一大堆分泌物。其实但是川崎症因为它是那些身体的发炎，所以它不是那种感染那些诱发的，所以它那个发炎的地方是整个红，但是并不是有分泌物的，而且是两侧。
1: 啊，
0: 对，是双侧
1: 啊，两侧很像画了一个奇怪的妆容，
0: 对，没错。
1: OK， 眼白发红，而且没有分泌，
0: 对，就像兔子而已，
1: 对，
0: 就很红这样子，
1: 有时候不容易察觉这个。
0: 对，这是一个蛮典型的特征。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嘴巴，嘴巴我们叫黏膜的变化。第一个，它的舌头会出现所谓的典型像草莓舌。我们一般舌头上会有白白的，然后像舌苔嘛，但它那时候因为正在整个身体黏膜有发炎，所以它的舌头会像草莓一样的红，而且会突突一颗一颗粒颗粒那种突突的，就像日本那种大草莓那样子的。
1: 哇，
0: 对，所以这然后另外是他的嘴巴，好，小朋友生病的话，那嘴巴会整个非常的红，嘴唇发红，甚至有干裂，好，有的会容易流，甚至要流血的情况。好，这是属于
1: 嘴巴上的症状。
0: 对，第二种黏膜的变化，
1: 这个会不舒服吗？比如说草莓舌，它变成那样，它是不舒服的。
0: 对，会不舒服。因为现在如果真的嘴巴干裂，我们遇过几个，甚至都还流血啊，结块结痂这样子，
1: 就不舒服。
0: 对，很真的不舒服。
1: 是。OK， 所以这是第二个跟嘴巴有关的症状。
0: 没错。然后在第三个就是脖子，
1: 脖子也有事。
0: 没错，脖子的话就是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对，而且会大，我们会抓标准要抓超过1.5公分。
1: 一般感冒，其实孩子感冒的时候也是蛮常会淋巴结肿大的。
0: 对，因为淋巴结就是我们免疫器官呐，他如果感冒生病的时候，尤其是呼吸道，他就肿肿的，又要活化这些去治疗哈。那但是他因为他发炎的关系哈，所以淋巴结会颈部出现肿大，然后而且他大多比较多是单侧。比如说左边或右边单侧。对。
1: 那感冒的话其实两边都会肿。
0: 没错。
1: 所以如果是川崎市症，它可能是单侧。
0: 没错。对。对，通常是单侧，双侧也有可能，但单侧比较常见。对。好。然后再来到接下来就是身体齁，就皮肤会出现疹子。它可能在躯干四肢都有可能，它这疹子的形态比较不一定。
1: 是
0: 跟典型那种肠病毒不太熟，肠病毒就是手足口病嘛，就是手掌脚掌，
1: 对，
0: 但是像川崎市症大概是全身都有可能。好，那特别是如果小朋友打过卡介苗的话，川崎市症的红色，它的卡介苗的地方会发生红肿，红的一圈，然后非常肿胀的样子，那也是一个川崎市症在皮疹的一个典型表现。
1: 哦，好特别哦，它会去影响到这个你曾经打过的卡介苗的那个疤。
0: 对，没错。
1: 哦，
0: 其实这部分也是我们常常看，曾经他医生会把小朋友，
1: 这个很明显
0: 耶，对，会把小朋友袖子拉起来啊，看起来有没有肿，真的有，我们就说啊，这真的要小心是川崎市。
1: 这个比较特别哈，这个是其他的感觉起来是特别，但是好像其他疾病也会发生，但是卡介苗红肿的这个
0: 很少，
1: 这个比较少出现哈。那这个疹子会不舒服的吗？
0: 这疹子通常还好，不太会痒。
1: okay.
0: 所以现在就是长疹子，所以小朋友不太会因为这样会觉得痒或痛这样子。
1: 因为我会这样问，因为小朋友非常容易长疹子，
0: 对
1: 各种的疹

0: 疹子，尿布也会长疹子，所以就想说，诶、那如果是会痛的疹子，或是会肿的疹子，或是我们说红肿热痛嘛，好，如果这个疹子是有一点状况的时候，可能大家要特别注意。然后不过刚刚这个卡介苗的那个疤的红肿就很特别了，
1: 没错，
0: 所以这样有了一
1: 二三四，
0: 还有最后一个，
1: 这个就是手掌跟脚掌会出现红肿。
0: 哦、
1: 对，这个肿起来这样子，从那个指头尖到整个掌，好、哦，脚掌或手掌的地方，发生红肿这样子，
0: 这个红肿就不会不舒服了吗？
1: 有些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手胀胀的、痛痛的，
0: 哦，
1: 对对，因为毕竟在发炎，
0: OK， 所以这五个大的特征，哎，不过感觉好像还好哎，这五个特征会攸关生命吗？因为我们刚刚说，哎，如果严重起来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心脏嘛，
1: 好，
0: 所以这几个这种免疫系统的状态好像都是比较外显，我们可以来判断说是不是要带孩子给医生看的。
1: 对，没错，因为的确当初在描述的疾病的时候，就一开始都是透过这些外显的症状，
0: 诶，
1: 就是病人烧好多天啊，然后出现这些症状，然后凑起来诊断出的疾病。但是在目前研究是发现说，这个川崎氏症这样的发炎，它其实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我们身体的血管，特别是中型的动脉血管发炎，最严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
0: 啊、哇，那很严重。
1: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需要，一旦诊断川崎氏症，就会需要我们小儿心脏科医师做心脏超音波的检查，来看他冠状动脉有没有一些发炎的表征，或是一些发炎后的一些严重的问题这样子。
0: 是，那我最后这个阶段我要再问一题哈，
1: 是
0: 这个川崎氏症好像都是有一个年龄层特别容易得到，对不对？
1: 对，大多是在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0: 五岁以下，
1: 对，五岁以下，但六七岁有可能比较少见的，好，大多八九成都是五岁以下。那一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症状就会我们讲可能比较不典型
0: 哦。
1: 我们刚刚讲的，除了发烧加上五大症状之外，哈，那只要五大症状出现四种以上的，就算是典型的川崎氏症。
0: 哦，也有不典型的。
1: 对，就是他可能只出现一两种、两三种这样子。
0: 可是他也是。
1: 对，那他因为这时候有些我们临床上医师一旦怀疑，那就算他只出现两三种，我们这时候可能就会先做心脏超音波。如果一旦发现他的冠状动脉有发炎的表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诊断他是所谓不典型的川崎氏症。那这种特别容易在一岁以下的小小孩出现，因为一岁以下他可能症状真的不是那么典型，
0: 是，
1: 对，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的。
0: 对，是，好 ，OK。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川崎氏症哈。那第一阶段先跟大家简介一下啦哈，科普一下它的历史，然后症状哈。那目前原因啊，可能是跟种族啊、基因有关系哈。但是有了这样的症状，我们刚刚有五大症状哈，还有连续发烧五天，提供给爸爸妈妈做参考。如果孩子有这样的症状，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看，不用等到五个都出现哦。刚刚我们有说也有非典型的状况哈，所以如果你发现哦有点吓人哦，卡介苗的那个疤有点肿肿的，也其实不用等，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详细的检查。因为我们刚刚说最严重的话可能会跟血管的动脉啊、冠状动脉发炎关联，这个是蛮严重的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川崎氏症我们还需要知道哪些呢。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哇，非常精彩，要跟来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川崎市政。有些人听到川崎市政会觉得蛮紧张蛮害怕的哦，毕竟有时候原因不知道的时候，那种未知感很浓烈哦，就会觉得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发展啊，会不会影响到心脏啊，这都是很关键的器官嘛。好，那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川崎症的历史症状，然后我们要注意哪些项目，什么时候应该要带去给医生做检查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关于川崎症的治疗，然后后续的追踪。它不是好像药到病除这样的疾病哦，所以到底应该要怎么做，爸爸妈妈应该要知道哪些事情呢？为大家邀请到星光医院的秦嘉义医师，再次欢迎秦医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那刚刚我们聊到就是关于川崎市政的前面一些典型的症状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到底如果发生的或是怀疑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些的检查？但第一个免不了一发烧来就是会需要抽血嘛，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小朋友的抽血的数值可能会发现发炎指数会蛮高的，会偏高哈，然后白血球也会偏高。甚至对，甚至川崎市政它因为是全身的发炎，有些肝指数也有可能会上升。还或者是验小便的时候发现小便也有发炎的情况，所以我们有些小朋友一开始是被当作以为是泌尿道的感染
0: 哦，
1: 对，因为发烧嘛，发炎指数高，然后小便也有发炎，以为是泌尿道感染做治疗。
0: 泌尿道感染会有这么多疹子啊？
1: 对，其实不太会有，
0: 对不对？
1: 对，但是因为有时候刚刚提过，有一些是非典型的。
0: 哎呦，好，
1: 对，所以临床上就很难。可能如果只看那些抽血或者是尿液检查数值，然后给予泌尿道感染的治疗，其实会有时候会发现，怎么烧都没有退？治疗都没好，那有可能后来在治疗过程中陆陆续续出现刚刚讲的典型症状，我们医生才恍然大悟说啊原来是川崎，
0: 越来越确定了。
1: 对对，所以是这样，因为的确应该抗生素治疗要有效啊，如果是泌尿道感染，那没有效的情况一直还在烧，然后症状又出现了，然后就是后来有很多都是这样子才发现是川崎市政。对，
0: 哇，所以要抽血验小便，
1: 对
0: 对不对？好，然后到医院。那我先前提是想请教医师，就是爸爸妈妈发现什么样的时候最好就要来到医院呢？
1: 第一个，如果小朋友真的高烧烧个三天以上，大部分病不
0: 跟了，等不下去，
1: 对 对, 對，可能要退烧药都很难退的时候，或者小朋友发现他怎么精神活力都不好啊，食欲也不好，然后如果身上又出现一些奇怪的疹子或者卡其毛都红肿，这种情形就是还是要来看一下。
0: 是。
1: 现在目前台湾儿科医师或家医科医师应该对川崎市政不会太陌生了。
0: 是是，
1: 对啊，所以如果他们临床上有看到这些典型的症状，通常是

0: 是都会叫你赶快来大医院的，
1: 因为我们就是在东亚区哈，
0: 对，没错，
1: 感染非常比较不能说感染，就是有这样的症状比较盛行的地方了，
0: 没错。
1: OK OK， 好，所以到医院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抽血，然后验小便，看白血球的指数，看发炎的指数，然后还要看肝的指数，对不对？
0: 对。
1: 好，然后小便也会发炎哈，然后所以然后呢？发炎了之后、
0: 哦、对，接下来的话其实可以分成，如果病人症状真的太典型了，又发烧，其实当下一些临床医师就会马上给一些标准的治疗了、哦、那如果临床上还不是那么肯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找我们小儿心脏科医师做心脏超音波的检查、最重要就是要刚刚提过，就是要看他的冠状动脉的发炎情况。那我们在超音波底下就会看到说，冠状动脉可能会比较亮，他的那个周围血管的周围有发亮，甚至说有到严重扩张形成动脉瘤的情形、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川崎市这样很小心，是有些如果没有及早治疗，没有及时给予标准治疗的话，它可能冠状动脉会形成冠状动脉瘤，那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小朋友心脏一些缺氧缺血的问题。对，
1: 这个病程很快吗？因为听起来超可怕的，就是我们本来想说，就是发烧啊，然后眼白红红的、啊、草莓舌啊，他走到冠状动脉瘤，这个是很快速的吗？
0: 通常冠状动脉瘤会出现，一开始在急性期，我们讲的是大概10天到14天内就出现冠状动脉瘤，比例不高啦，大概20几%，10几20%哈。但所以如果说在黄金治疗期，大多是10天以内，10天到12天以内，我们及早去投以我们的标准治疗的话，其实这部分对于它冠状动脉的保护，还有冠状动脉瘤，它也有可能会改善的。
1: 所以就先确认说有没有影响到动脉的这件事情。
0: 对对、因为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后续标准治疗的策略。
1: OK， 所以就要照一个心脏的超音波，
0: 是
1: 来看看是不是典型还是非典型，然后心脏还安不安全，
0: 对，
1: 还有没有影响到心脏
0: 了？没错，
1: 因为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医生跟家长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嘛，哈。那如果是典型的，然后也确认过没有影响到心脏，会怎么处理啊？
0: 好，那如果只是一般典型，然后心脏冠状动脉部分看起来还 OK， 发炎不严重，没有扩张，或者是
1: 用发亮的这个词，很特别的形容。
0: 我们在超音波底下看，主要很多是黑白的嘛，
1: 我以为发亮是很健康的意思，的
0: 有时候在我们超音波底下都太亮不好，太暗也不好
1: 对啊，对，因为通常我们是挨在黑黑的一块嘛这个发亮哦，很健康哦原来不是哈、发亮有问题哈、可能太健康了，要长成瘤了、
0: 发炎太严重了，
1: 是发炎太严重了哈、所以如果是典型的状况，我们会怎么处理？
0: 对，我们标准治疗就是要给所谓的免疫球蛋白。
1: OK， 免疫球蛋白。
0: 对，免疫球蛋白是来自于我们捐血啊，或者那些血液中去萃取出来的。我们专门那些免疫球蛋白，是那种保护我们身体对抗外来病原的部分的那个抗体。但是这种免疫球蛋白的话，我们会给，就最好是说我刚刚提过，前面因为发炎造成那个免疫的混乱，它可能产生一些抗体或是一些细胞，免疫细胞的活化，过度活化。所以会需要免疫球蛋白来把这个讯号给打断，去做这样的治疗，让它发炎给停下来，这样子。
1: 可是要收住院吧？它是用打注射的吗？
0: 没错，用静脉点滴注射的。
1: 所以就如果你川崎市症，你就要住院了。
0: 没错，通常都要做，而且是它现在都贵，因为免疫球蛋白很贵，所以其实都蛮严格的，一定要在有小儿心脏科医师的大医院。做治疗，不是随便哪家医院都或诊所就可以治疗的。
1: 是，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不小心出现了川崎氏症，然后也确诊川崎氏症，你就要薄啊宽宽的就要到，
0: 没错，
1: 爸爸妈妈就要陪。通常这一个疗程就会进行多久啊？
0: 通常免疫球蛋白第一轮我们就会给连续给12个小时。对，就12小时就一直会接，它一瓶一瓶就依照它体重去计算。小朋友体重一瓶一瓶要接上去，对。那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因为免疫球蛋白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像是过敏因为它毕竟是血液相关的制品，也是会有过敏反应，所以一开始会先小心观察有没有出现过敏的症状。对，那如果给太快的话也不行，给太慢也会怕没有效，所以大概维持在12个小时，10到12小时这个 range 就那个区间内给完。
1: 这个真的很需要医生在旁边
0: 护理师
1: 的观察，对不对？
0: 对，尤其小朋友血管又很细，要是突然漏针了，血跑那个药品跑到血管外面，那就没有效了，然后也可能会皮肤 出现问题了。
1: 医生把所有

0: 可怕的状况讲了，有点可怕、
1: 哦，所以才一定要住院，那个一定要住院做治疗。
0: 是是是是，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小朋友的活力状态是好的吗？还是、嗯、
1: 通常如果只是典型的比较单纯的川崎症，活力状态会有点累累，但不至于到太严重。
0: 嗯 嗯，
1: 对。那我们川崎症还有很少部分会大概 10% 左右会所谓川崎式的休克症候群。
0: 就是昏迷的状态，
1: 或者是他整个心脏功能也变差，发炎太严重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血压偏低，这些情况，那这种都会需要进加护病房，
0: 幼儿加小儿的加护病房，
1: 没错，那需要从小儿加护病房去做密集的监测，甚至有些会需要用到强心药的部分。
0: 哇，这走到这一步真的是，这个我应该说，如果走到这步是爸妈太没有注意到孩子其实已经有症状一段时间，还是说这个进程真的很快？
1: 有时候就是看体质啊，但有些就3到5天内就可能会发生了、啊，所以这时候进展是蛮快的。
0: 对，进展很快，来不及反应，可能就以为只是感冒发烧或者 A 流，
1: 对，
0: 也会发烧啊，
1: 对对
0: 对啊，疹子还没出，哎，结果已经就马上就影响到动脉了，
1: 对
0: 哦，对，所以这个就蛮
1: 血压
0: ，对啊，嗯、这就蛮危险的。好，所以典型的我们有免疫球蛋白哈，那但是你要收住院留院，在医院里面啊、有医生护理师来帮你调配这个剂量，毕竟孩子我们说5岁以内啊，所以比较小只哈，血管又细哈，各种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1: 的。对对，
0: 好，所以呢，就像医生让专业的来哈，
1: 是，
0: 爸妈就负责陪玩哈，陪在孩子身边了。好，好 ，OK， 所以这个是整个流程。那所以通常典型的话，免疫球蛋白的注射会需要住院到3-5天吗？三天，
1: 差不多。
0: 3天，
1: 嗯，大部分有些小朋友对第一轮的治疗大概8-9成以上就会有效。对，那当然就是，而且我们不是给了免疫球蛋白就马上退烧，
0: 嗯哼，
1: 它还需要一点时间作用，所以我们当时跟家属说，你给药之后，大概给完药的36小时之后才就是退烧了才算过关。
0: 哦，那一天半呢？
1: 对，所以
0: 好难熬的一天半，
1: 而且加上前面12小时，是其实整整的大概2天的时间，所以真的是蛮煎熬的。
0: 就两天内，你可能会觉得医生怎么都没有用。
1: 对，不过看如果有效的话，其实烧会慢慢退了、
0: 哦。
1: 对，烧会慢慢退，
0: 那往好的方向走。
1: 对，没错。但至少就是我们说要真的要给完药36小时之后都没烧了，我们才算是过关。
0: 嗯，所以我们判断只会看发烧吗？还是那些疹子也就会渐渐退了？草莓舌啊那些，还是那些反而比较慢，没有那么快？
1: 的确，如果有效期，很快它的眼白就会慢慢就变淡，就恢复了。嘴唇色的部分，如果是已经单纯发红的话，也会看到它变淡。
0: 嗯哼，
1: 对，那如果但是干裂那种，就会要花一点时间这样子。
0: 嗯，
1: 对，但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啦。就我们就小朋友，给完药带一天，就算烧还没退，但是可以看到眼白啊、唇色啊，就已经慢慢恢复健康的样子。
0: 是哇，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魔化的过程，然后被医师拯救，把他治住了，然后他就慢慢退回去了。不过、还是我虽然很可以这样开玩笑的讲哈，但是还是我相信，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哦，爸爸妈妈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而且呢，就是觉得哇，真的千万不要影响到冠状动脉哦，千万不要有一些状况。所以更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关心孩子，注意孩子是不是。他的体温怎么样？其实每天都可以量量他的体温，然后有没有刚刚我们第一段节目里面所提到的5大症状？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哎，不是出院了就没事哦，后续还有一些追踪跟检测。我们在下一段时间的里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家庭保健室，一听就懂，医学小词典。
1: 大家好，我是新竹马偕医院新生儿科医师李思嘉医师。那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玫瑰疹。那玫瑰疹这个疾病呢，其实在很多很多小朋友长大的过程中啊，都有可能会得个一次到两次。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引起的呢？玫瑰疹啊，它其实是一种病毒感染所造成的。那这个病毒呢，它其实跟肠病毒啊、腺病毒啊这些病毒是亲戚。那它有可能造成小朋友什么样的症状呢？它就有可能造成小朋友发烧。那个烧啊是高烧，而且一天可以烧三四次以上，39-40度这样高烧。那小朋友在烧的时候，常常心情就很差，很不舒服。伴随其他症状的话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拉肚子了。那小朋友可能在这三四天内啊，就是一直这样烧，一直这样烧，到了第三天第四天过后，小朋友身上就开始出现一些小疹子。那这疹子常常都是从背后啊、屁股后面这边开始长出来，身上会先长，然后就会长到脸上、长到手上、长到脚上这样子。那通常这个疹子出来之后的24小时内呢，那个烧就慢慢的退下来啊，不是疹子一出来就马上退哦，在疹子出来之后的24小时内，所以可能还会再烧个一两次之后才会完全的退下来。那这有没有需要怎么治疗呢？它其实不需要用任何的药物治疗，通常会用到的药物就是退烧药。那退烧药就是在小朋友如果烧得很高的时候呢，可以减轻小朋友那烧起来不舒服的症状。因为小朋友发烧起来啊，常常嘻嘻哈哈的都不舒服，那这时候帮他给一点退烧药，以及做一些物理退烧，像是洗温水澡啊，稍微帮他散散热啊，其实小朋友就会舒服非常多。那这为什么会说这小朋友可能会得一次到两次呢？因为玫瑰疹的这个病毒其实有两型。那之前有遇过小朋友得了第一次没多久，一个礼拜后又发烧了，就哎呀，怎么那么快又得了第二次的玫瑰疹了？妈妈也非常的烦恼呢。那玫瑰疹要记得有可能会得两次哦。在照顾上，其实除了等它退以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其他要去注意的啦。那顶多就是烧得比较久，如果比较担心，可以给医师看一下，确定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甚至可能做个尿液检查，确定一下没有尿液的感染，那最后就等它退烧就可以了。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川崎氏症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星光医院的

0: 林嘉义医师来跟我们聊这个川崎市症哦。前一段节目讲了这个川崎市症的历史症状，然后也讲了治疗，不过不要以为出了院之后就没事了。我们再次欢迎秦医师。
1: 文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想要请教秦医师，那出院了之后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吗？他有那种像水痘这样得过之后就不会再得的这个保证吗？
1: 不会，然后我们还是有一部分小朋友有可能会再得了第二次啊。
0: 哦，真的？
1: 对。
0: 那爸妈不是垂心肝想说我到底是什么基因啊？
1: 不过有时候他们爸妈应该会有经验的啦，如果出现典型症状大概可能就很快带回来了。
0: 对，他的卡介苗已经烂了又好了，好了又烂了，
1: 又红了又退又再红起来。
0: 对 对，怎么会这样啊？那刚刚你有提到说我们其实后续还会需要一些的追踪，好，然后一些的检测，是什么样子的追踪跟检测呢？
1: 好，首先是我们如果是单纯比较简单的川崎市症，在前面第一轮免疫球蛋白治疗就成功的话，我们后续还会需要同时吃六个礼拜的阿司匹林啊。
0: 阿司匹林，
1: 对，阿司匹林，好，这个是抗血小板的药物，它也是以前传统的抗发炎抗发烧的药物，对，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脏的血管，那也会让我们发炎的稍微压抑住这样子，所以阿司匹林会至少使用六个礼拜。
0: 这种好像一般人也很需要吃，欸，就是我们很容易就发炎啊。
1: 不过通常那不能当健康食品吃啦，对，那个还是会有些副作用的。
0: 是，
1: 对，
0: 所以出院之后要吃六周的阿司匹林，
1: 对，
0: 也是根据他的体重他的剂量去服用，对不对？
1: 没错，
0: 好，就避免他再次赶快又发炎起来。
1: 对，有点像是把他像是这段急性期要把它控制住这样子。
0: 嗯 哼，
1: 对。
0: OK， 这个是第一个之后的追踪。
1: 对，
0: 嗯 哼
1: 然后我们会根据小朋友他那个严重程度，就是冠状动脉的情况，决定我们要多密集去做超音波，多密集回来门诊，这样子。如果只是一般刚前面讲，冠状动脉还好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许就是两周到一个月内会再追踪一次超音波，然后之后大概两到三个月，三到六个月，六个月到半，六个月到一年，
0: 就时间越拉越长，
1: 没错，
0: 确认他已经远离这个
1: 都 OK 了，都心脏都很健康，因为我们偶尔会很少数就是在治疗后两周到一个月，后来他已经都没发烧，症状都好，但是他的冠状动脉的还是有变化。
0: 这是遇到了什么毒王？
1: 就可能他的那个免疫系统真的攻击他的冠状动脉太严重了。
0: 是是是是，好辛苦哦。
1: 对，偶尔会遇到这样，但这个很少很少，所以不用太担心。那我们就会就定期回来监，照这个我们的标准 SOP 来追踪的话，其实都不会遇到太大问题。
0: 是，那我也想要请教医师，现在在临床上面，得到这个川崎市症的孩子多吗？
1: 其实不多啦，大概可能每十万中会有大概几十个左右啦。对，所以其实并没有，但可能每年全台湾可能是700到800的不等啊，以那个目前小朋友的人数来看。
0: 以我的出生率来说可能算高。哇，700了， OK,OK。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认知，对不对？知道是什么回事。
1: 是。
0: 不能什么都说是感冒，不能什么都说去喝水就会好。
1: 没错。
0: 或者上个厕所就会好。
1: 对。
0: 好，刚刚今天我们讲的这些都是喝水跟上厕所都不会好的哈，
1: 是，
0: 所以一定要到医院来找医生做检查哈。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后续的追踪，六周的阿司匹林，然后每一个间隔时间间隔会越拉越长的这个超音波的检查
1: 哈，
0: 确保你的孩子其实他的动脉是在一个好的状态里面。
1: 对，冠状动脉是 OK。对，最重要还是看冠状动脉。
0: 还有什么其他爸爸妈妈需要注意的吗？
1: 好，通常过了急性期之后，可能差不多10天到2周左右，小朋友的手指头指尖会脱皮。
0: 啊，
1: 对，在得完川崎市症后啊，这是
0: 脱皮。
1: 对，从指尖指缝旁边开始。啊，不过那不会什么不舒服啦，我们就会说就一般照顾就好，不用特别去抠它或擦药，对，它自己会慢慢好。那也是一个川崎市症典型的变化这样子。
0: 哇，你好像蛇哦。
1: 没错，要指尖开始脱皮。
0: Okay, 脚趾也会吗？
1: 脚趾也会。
0: OK, 就四肢的末梢它会开始有点脱皮。
1: 没错。
0: 欸，感觉你就当它长大了嘛，换季了。经历了这个川崎市症之后长大了。
1: 对，蜕皮了。
0: 蜕变了。好，OK, 所以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啊，在后续啊出院之后做过了他的急性期之后会发生的。那这个不用特别的紧张。那如果他身上的可能很多爸妈会担心那些红疹啊，或者是会不会留下疤痕啊，或者是什么，会吗？
1: 原则上不会。对，那他是这些完全退掉的。 像卡介苗的红。

0: 我们怎么都会退掉的。
1: 嗯哼嗯哼，对，所以在急性期过后，其实这些应该都要消失了。
0: 对，都会消失。
1: 嗯哼嗯哼嗯嗯。
0: 那最重要就是我们会跟家属讲，我们假设第一次 AD 轮成功出院了，但回家还是要监测体温。
1: 嗯，
0: 因为偶尔会遇到大概8-10% 啊，会遇到出院后又再烧起来的。
1: 哦，
0: 对，那就是所谓的顽固型的川崎市症。
1: 所以整个疗程要再来一次吗？
0: 对，没有错，而且甚至可能要再加强。
1: 那他会不会顽固了之后又顽固又顽固又顽固？
0: 我遇过打了4次的免疫球蛋白，打4轮的，就是他打了3轮4轮都没退烧，
1: 那就长期住校住院了。
0: 对，那可能最多2周到1个月跑不掉。
1: 诶，那你们不会怀疑，那医生们不会怀疑说诶会不会是别的？
0: 我们会同时做其他检查
1: 啊、哦、对啊，
0: 我通常在发烧我们会再做，我们通常会再做一次病毒啊，或者是血液的细菌啊、这些的，
1: 再会诊其他科一起，大家一起来
0: 对一起看。不过大多都可能是还是川崎的比较顽固的状态啦。
1: 哇，川崎的顽固这么顽固，打了4次。
0: 对，所以通常有些到第2次或第3次之后会同时再加上所谓的类固醇、
1: 哦、
0: 用其他的免疫的药物去把它压下来，对，类固醇或其他免疫制剂这样子去做治疗。
1: 是，所以就如同医生刚刚所说的，目前我们治疗的方式就是免疫球蛋白
0: 还有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的这个保护
0: 标
1: 准保护。
0: 对，
1: 嗯，是，所以如果是再来一次我们也还是只能用这样的方法。
0: 对，因为目前证据上最有效的还是免疫球蛋白、
1: 嗯、
0: 对于保护冠状动脉来讲、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它发炎还是光靠免疫球蛋白压不住的时候就会需要其他药物。
1: 嗯哼，
0: 对，我们有像刚才是顽固型，那也有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瘤，这种冠状动脉已经很大的情况下，
1: 这也蛮顽固的耶。
0: 对，这种的话比较严重，我们也会一开始就可能给第2种药或第3种药这样子
1: 啊。對，是是是是，
0: 就是看每个小朋友当时的状况个别化去做治疗。
1: 是，最好的状况就是不要遇到。
0: 对，
1: 但是川崎市症是有办法预防或是要注意什么事项的吗？好像没有办法预防，
0: 对
1: 吗？对，
0: 这很难预防啊，很难预防。有些是有说去可以去抽血去验一些基因，是不是看有些可能的
1: 靠不靠近？
0: 对，是不是有那些的基因比较容易可能发生川崎啊？但是其实就算比较容易，我们还是会跟认识接触，小朋友还是会感冒啊，所以有可能会不会诱发，其实都很难知道啦。我们只能说就是做好平常感冒的预防措施啦，打疫苗啊，然后戴口罩啊这些。对，
1: 刚刚医生说到一个很好的词哦，如果你家中有过敏儿的话，你可能也会特别注意这个词，就是诱发。
0: 嗯，
1: 哦，所以川崎市症其实它是可能是被诱发出来的哈、哦，所以这可能就是某种程度上的预防吧。我们可以避免怎么样的诱发，或者是避免掉什么样的状态哈、哦。这个是可能是目前医学上还在努力还在研究的，但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嘛，任何的感染都有可能会诱发嘛哈、
0: 哦。对，
1: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说，那我们就预防感染，
0: 没错，
1: 预防孩子被感染到。所以刚刚医生所说的。戴口罩啊，打疫苗
0: 啊，勤洗手啊，
1: 是是是。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谈这个川崎市症啊，听起来有一点棘手诶，听完之后有点紧张啊，因为就觉得啊，也只能交给医生啊，也只能祷告上帝了哈、啊，因为不是这么明确的病因啊，然后呢，也不是这么清楚的感染哈、啊，又很容易就被诱发。好，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来请教秦医师给我们一个结论吧，在今天的整个这个针对川崎市症，爸妈应该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啊？那也稍微安抚一下我们的这个脆弱的心灵了。
0: 其实大多数小朋友都可能会经历所谓感冒啊发烧这个阶段啊、嗯嗯嗯、所以在这里是让爸爸妈妈最担心的，而且最可能半夜都睡不好觉的部分。 对，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把握几个原则啦。第一个，大部分感冒发烧都是活化免疫的过程，那我们还是要注意小朋友一发烧起来之后一定精神活力比较不好，这时候我们就用一些退烧药物帮助他症状缓解。
1: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烧的时候他精神活力还是没有恢复，还是很不好，那这就有问题。这个可能就还是建议要就医去看。
1: 是，
0: 那如果没烧的时候精神活力又蹦蹦跳跳，那的确可以再观察一下。
1: 是是是是，
0: 对。那像我讲的，一般的感冒可能差不多烧了2-3天、3-5天内就会慢慢退。
1: 嗯哼嗯哼，
0: 但是会发现说，怎么一次持续烧3天甚至到5天， 而且出现刚刚提过几个典型症状，包含眼睛红啊，嘴巴红，草莓舌，
1: 对对，
0: 颈部淋巴结，身体红疹，卡介苗红肿，或者是手脚红肿，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就要高度小心，会不会所谓穿刺湿疹，
1: 赶快带到医院。

0: 院给医生做检查，
1: 没错。
0: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秦医师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川崎市镇，相信大家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了、哦、那刚刚医生所说的发烧五天五大症状一定要记起来、哦、常常关心孩子的健康，其实我们就是孩子健康最佳的守门员哦。哦那如果真的有异常的状况呢，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再次谢谢秦医师，
1: 谢谢。
0: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民国十年满祖国才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5: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通一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0: GoGo Radio FM 104.3。
1: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
1: 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
0: 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
1: 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
0: 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0: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的一整集都是问题解答，我邀请玉英跟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玉英你好。
1: 冯姐好，听众大家好。
0: 是，好，我们有四题，我们就赶快来看。第一题是一位女士，她说，我是6年前先生去世，我现在38岁，有2个女儿，目前我一个人抚养扛房贷，可是我认识了一位43岁的男生， OK， 姐妹38岁，她认识的现在这个单身的男人是43岁，因为这个男生要独自抚养我跟小孩，还是有经济压力，意思就是如果他们结婚，变成要这个男人独自赚钱抚养这个妻子跟这个姐妹的2个小孩，对这个男人来说他有经济压力，因为他一个人要养父母，但未来我还要修学分完成学业考建筑师，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请问要怎么调整。哇，这是一个听起来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一些情况，所以玉英你会给这个姐妹什么样的原则让她可以依循的呢？
1: 我想我真的说这姐妹辛苦了，我觉得你能够在先生过世后独立抚养这2个孩子一定是很不容易，既然现在这个是一个单身的男生，应该是吼，看起来是没有结过婚的，我不知道，我们假设如果他有前一段婚姻的话，我们就不要进入，那既然如果这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男生，我想我们是可以考虑进入婚姻，当然进入婚姻之后就有很多挑战要去面对，怎么样让2个孩子能够跟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要很多去学习，所以我想如果你们在进入婚姻之前能够把你们会遇到的问题都一起讨论清楚，一旦你们确定要进入婚姻关系，是你跟这位先生要一起去承担这些所有的问题，包括抚养，可能要优先抚养这个家庭婚姻里面的经济是以这个家为优先了，那么他跟父母的关系可能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那么多的供应父母，他可以接受吗？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不是说不能供养父母，我想这是很实际，因为进到婚姻之后他必须要在这个部分承担这些经济的责任，他是否考虑清楚？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在婚姻之前先真的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考量，一旦进入婚姻之后是以这个家为优先的。
0: 是，我在这里我看到有2个部分好，我们要提醒这位姐妹，刚才玉英讲得很好，就是你要确定他是真的是单身，还是他离过婚，他前面有家庭，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鼓励这个男人回去跟他的前妻复婚，他对前面的那一个家庭他

是有责任的。那还有，你是丧偶，所以你是可以再婚的，但是我们都还是要非常清楚的持守一个圣洁的原则，就是在你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婚姻之前，你们不能有性关系。但是我发现，因为现代的价值观已经非常的松散，我们对于婚姻里面的圣洁，我们不是那么看重。我们常常，我说一般人都是从一个很 practical， 就是怎么样做好像比较方便啊，怎么样做比较容易，比较实际啊，我们就从一些比较方便的方式来做。是不是已经同居了？你们是不是已经发生亲密关系？如果有这个部分，我真的要请你立刻要停止。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你要持守圣洁，要持守纯洁，这个对你未来的一生都非常重要。对于这位男士也是一样，如果他不愿意，那你也不要考虑要跟他进入婚姻。因为这个性上面，我们要持守那个圣洁，是婚姻幸福美满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或者一个观念。他如果觉得他不需要跟你结婚，他也可以跟你上床，那这种就停止了，真的不要交往，都不要，因为这个观念对于未来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这些价值观我们真的都要先搞清楚。所以第一个是圣洁，那姐妹你也要愿意持守自己的纯洁与圣洁。第二个我要请你了解的一个观念是合一。那这位姐妹有来上婚姻班，因为这个是在婚姻班里提出来的，就是合一。你们两个人要进入婚姻，你们必须要愿意合一，在所有的事情上，包含财务上要合一。这位男士他是否了解，他跟你结婚，他跟你是要财务合一的，他要愿意去承担，因为跟你结婚他要承受的一些责任。他如果觉得哦，那我会很辛苦诶，好，那你就不需要考虑跟他进入婚姻。因为婚姻就是一个同父异母的一个关系，所以你跟他等于是二婚。虽然这是一个圣经许可的情况，你是因为丧偶，但是确实你要进入第二次的婚姻，这里面的复杂度是比两个人没有前一次的婚姻要来的复杂很多。这位男士愿不愿意接受，他有没有那个成熟度愿意来承担，说我愿意跟你结婚，那我也愿意承担你的担子，就是同父异母，你也要愿意来孝敬他的父母亲。就不能说我们只是结婚，但是其他的我们还是跟以前很多按照旧的轨道，那这样子会非常多的困难。就像刚玉英说的，你们要经过讨论，要仔细思考要怎么做才是最合适的，他是不是支持你，你是不是认同他的一些想法。如果这些瞧不拢，那我们不要贸然进入婚姻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位男士他的信仰还有你个人的信仰，我们常常在说三个 M 的原则，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信仰 Master， 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人生的主，这个是第一优先。因为信仰相同，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才是能够协调。第二个，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人生使命，意思就是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小的幸福快乐而活，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人生的目的，我们是要愿意为主而活，要遵行神的旨意，过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两个人的人生目的、人生使命是不是一致？然后第三，当然我们说 mate 啊，第三个 M 就是我们寻找有相同人

人生目的、人生使命的人一起进入婚姻，你就发现其实已经帮你排除了很多需要克服的这些难关。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相同的人生目的，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寻找配偶的时候也是看对方的品格。所以刚才一开始我就说，他是不是能够认同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是神圣的，或者他认为没关系啊，我们只要两情相悦，现在很方便，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关系。那这个就是已经亮红灯了，我们说这个就是品格价值观上面很大的一个瑕疵，没有相同的主，没有相同的人生目的，我们真的就不要考虑进入婚姻。好，所以我们刚讲的这两个大原则，持守圣洁，还有如果要进入婚姻，我们就要愿意有合一，二人成为一体，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是要同负一轭，要彼此担当对方的软弱，担当对方的重担，因为我们以后就是一体的。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在考虑进入婚姻，就有上帝的祝福，那就是一个稳当、一个保险的做法。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下一题的问题解答。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这个题目。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在信仰的教会选择上不合一，给我感受很痛苦。我感觉他依靠人比较多，意思就是他不太依靠神，他比较依靠人。我仍然要请玉英跟我一起，我们来回应。看不出来提问的是一位弟兄还是姐妹，但是看得出来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啊，也不太清楚他们两个人是单身还是已婚，所以没有关系，我跟玉英我们就来看，如果是单身我们要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已婚，我们的做法可能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玉英你来先回应这位朋友。
1: 我想如果你们尚未进入婚

0: 那么你观察到他在教会，或者是说他在这个基督的信仰的一些核心，我要说的是核心，核心就是他与主的关系，他对真理的认识，还有很多是待人接物，你要看他的人际关系，这些部分是你综合去评估或去体会的，有可能不是他的问题哦，搞不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可能我们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较主观，所以我们要请别人来帮助我们，看看我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这样的一个评估，认为他倚靠人比较多，倚靠神比较少，这样的评估有没有一些事实的根据？你有辅导，你在教会有辅导，你可以请辅导帮助你们，你可以请更成熟的长辈、属灵长辈来帮助你。去看到哪些是我要负的责任，我要修改，我要修正的，哪一些是对方可能可以去学习成长的部分，这个就是你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可以去更深的认识彼此与主的关系，然后更深的认识彼此在这些价值观，还有这些在人际关系中的处理方式，有些是我可以成长，我需要改变的，有些可能如果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你就可以考虑是不是我们未来在进入婚姻里面没办法合一，这个是可以评估的。但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了，夫妻关系都是真的以合一为优先，你说他感觉依靠人比较多，那我想神也希望我们与人相连，透过跟人的互动里面，从他们的生命榜样里面学习怎么与主相连。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那所以已经进入婚姻，那么我要说，如果你问的这个是男士，那么你就先去爱妻子，妻子比较喜欢那个教会，那没关系。重点是你们的夫妻关系，所以你就跟他去。那如果是妻子问的呢，那你就与先生合一，那么你就去他的教会，跟他一起学习，在那个教会中的肢体彼此相顾。我想，不论是哪个教会，只要它是合乎圣经真理的，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不是异端，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因为夫妻关系是优先，你们就一起在同一个教会。我想，当你活出圣经的教导，你就是在依靠神。那么，当你相信神是真的，神的话是真的，既然是真的，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先成为那个倚靠神，这就是倚靠神喽。所以你凭信心去做合神心意的事。如果是妻子要敬重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如同自己，所以你是照着神的话去做。那么我想在选择教会上就不会有那个不合一的问题了。
1: 嗯，对，我们说单身或者是已经进入婚姻，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我真的要说，如果你那么痛苦，那就不要勉强。确实，如果你觉得很难适应对方教会的一些教导，或者一些仪式，或者一些方式，你是可以选择的，你是可以选择就不要继续交往。那当然，就像玉英说的，两个教会的不同的点是不是那么严重？是跟真理有关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一些敬拜的方式，教会的一些氛围不一样。有的教会是敬拜赞美声音很大的，我们会说很吵的哈，有一些是非常安静的。其实这些年我自己也都一直在变化，我自己也有改变。我记得2007年，你看这19年前，我跟学员一大群同工，我们到韩国去参加一个国际的大会。那个时候大概那一次有是几千人吗？还是上万人？我都忘了哦，反正就很多很多人。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是韩国学员传道会主办，我们就到里面去，让一片黢黑，哈，真的就像那个 nightclub，我在说有点像演唱会，就像那个年轻人的偶像团演唱会的那种感觉，就是里面

是黑的，然后那个舞台上面的灯光非常强烈。最让我当时很震撼的是他们那个音乐声音开的之大，就敬拜赞美哦。那我们刚好坐的那一区又离他那个扩音器很近，所以他那个打鼓的那个声音传出来，我的心脏都好像被他

能适应。我觉得声音太大了，我受不了，这什么叫敬拜赞美？那我就问我旁边的一位女同工，其实我觉得那个女同工也没有比我年轻太多，当然是比我年轻了哈。那我就问她，我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声音太大了，我们要不要跟主办单位说请她把声音调小一点。你知道那个姐妹她是完全享受融入在其中，她就转过脸来看看我，她说不会太大声啊，我觉得很好。哇，我简直要昏倒，我心里想，我以为你很属灵耶。你看，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那个时候对于属灵的定义，我觉得这个感觉太不属灵了，我觉得这个很世俗，怎么会这么大的鼓声，然后台上的麦克风声音那么大那么吵，我都没有办法思想，我根本都没有办法敬拜神。好，但你知道吗，今天如果我再回到原来的现场，搞不好我的反应会跟我旁边那位女同工一样，就是还好啊，还蛮好的。这些年我也适应了，适应比较这种活泼的教会，或者有一些好像比较所谓灵恩一点的教会，就是他们很看重这种气氛的敬拜赞美。如果我只是用这样的一个他们敬拜或者唱诗歌的方式来论断他是不是依靠神，还是他比较依靠人，那我想其实是不准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分辨，那如果只是因为一些做法、一些习惯不一样，我们先学习，我们不要论断。我在想，如果上帝让你在婚姻里面，如果已经结婚，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可能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耶。我们能不能像保罗说的，我跟罗马人在一起，我就做罗马人，我跟犹太人在一起，我就做犹太人。但目的是什么？是要为主多得着一些人。意思就是，我是为了天国的缘故，我愿意调整，我愿意改变。我也记得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参与的教会，就是非常保守的，比较安静的这种教会，哪有什么举手敬拜的。我那时候看到这些人哦，在某一些教会里面，因为我常常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啊，他们敬拜赞美的方式有些就是非常忘我，然后非常投入，然后就是两手都高举啊，我那时候就好不习惯哦。我还跟自己说，就算全教会的人都举手，我不需要举手。我那时候还认为我这样坚持哦是合理的，但是其实我心里对那些举手的人，我是不是也有丝毫的论断？我现在想，可能也有啊。可是后来我真的发现，举手向天啊，因为其实诗篇的作者都说我们要举手向神欢呼，这个大山小山都要拍掌。哎呀，那我在矜持些什么？我就发现，我带着一个不要论断的心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我得到很大的益处。今天唱诗歌敬拜赞美，我在家里听诗歌，我都会不自觉的举手。我发现举起双手，我的心就会跟着我的手一起靠近上帝。我甚至更容易被诗歌的歌词感动流泪。那我也发现我先生李哥以前也是很拘谨、很保守派的这种教会出来的。我们的过去的经验是这样，那李哥现在比我更容易被诗歌感动，他常常我们在教会敬拜赞美的时候，他就是流着眼泪举起双手。这个不是哦，他这样比较依靠神哦，那些不举手的都比较依靠人，或者什么样的人比较属灵，什么样的人不属灵。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可以学习更多的接纳包容，去看到不同教会的这些敬拜方式或者聚会的方式
是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是我们

可以得到益处的。好，但是我们要说，如果你们是还没有结婚，然后你真的觉得非常痛苦，那我想要分手也是一个选择。但是如果已经在婚姻里了，我们就来接纳，我们来学习更有弹性来改变自己。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 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提问。这位姐妹她说，我是基督徒，因为丈夫外遇和外面的几个女人都生了孩子，今年她逼离了，就是今年她逼离婚了，现在她却厚颜无耻的想要继续跟我在一起过，我该怎么回应呢？因为我们有四个孩子，两个小的儿子已经判给我了，那意思就是有另外两个比较大的孩子是

0: 判给先生的。所以他们在法律上已经是正式的离婚，可是现在这个前夫又想要回来跟他一起过，但是他的形容是厚颜无耻。先生在外面跟几个女人也都生了孩子。好，玉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不容易的一个情况，你会怎么建议这位姐妹呢？
1: 我想我们就给一些原则，因为有些时候好像看起来很多复杂的这样那样，我想在圣经里我们都回到基础的原则。第一个，我觉得在这样的里面的关系，我们需要先饶恕，如同基督饶恕我们，饶恕对方。因为我看你写他却厚颜无耻的想要，表示你里面有很多的怒气，从你的语词上就可以感受得到。
0: 是，
1: 饶恕对方就是释放自己，真的饶恕对方就是将自己从那个苦毒愤怒，我知道会有多伤害，把我们的伤害交给主，让主来医治我们，真实的得到释放是饶恕对方。
0: 我在这里也补充一下，我们知道姐妹你在这样的情况，你是心受重创，真的是非常的受伤，因为他跟外面的几个女人都生了孩子，这个真的是叫原配你啊，非常的觉得不堪，你觉得真的是这个男人太离谱了。那这些是你里面有怒气，你里面有伤害，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如果我们一直在这种伤害和怒气里面，其实是对我们最不利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医治，我们就没有办法健全健康起来。对你跟孩子，就是你带两个小的孩子，对孩子们也非常不好，就是你对他们的父亲充满了这样的一种鄙视、不屑、怒气、拒绝、排斥，认为他们的爸爸厚颜无耻。虽然可能这是真的，他真的是厚颜无耻，但是你对你的前夫有这些的情绪，对你自己的健康也都非常不好，对你的孩子更不好。所以我们才鼓励你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但是我可以先改变我自己。在你要不要接受他回来跟你同居同住之前，让我说不用了，因为你们已经离婚了，你是不需要接受他的，就是接受他回来跟你同居。但是我们看到你有一个更紧急的，而且是你可以做得到的，就是来面对自己里面的这种怒气、这种苦毒、这种对这个前夫的这种轻看、鄙视和强烈的情绪，这个是你可以先来解决的。好，玉莹继续。
1: 没有，就是我也很敬佩这位姐妹，我觉得你的里面是在挣扎的。如果今天你完全被苦毒占满，其实你不会来问问题，可是你却很挣扎，因为这个男人提出了一个要求了。其实如果你不想，你直接拒绝就好，但是你里面又有挣扎，你可能为了孩子，或者其实那个夫妻的关系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连结，你知道吗？你里面就是会挣扎，我是不是要再重新接受这个男人，我是不是要再重新接受他。那我想第一个，你们没有婚姻关系，都已经离婚，所以当然不能够有任何的亲密关系，有任何的这种性关系，这个是一定的。但如果他真的没有再婚，那些外面的女人都是所谓的只是情妇啦，他说要回来在一起过，是只要跟你进入婚姻关系的话，说实话在圣经中回到你们这个夫妻关系是真的第一优先。如果他跟那些女人都没有任何进入婚约的关系，那么他回来跟你复婚的确是在圣经中你是可以答应的。我说的是复婚，我说的不是说哦住在一起然后有亲密关系然后没有婚姻约关系，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他愿意复婚来请求你的饶恕，这是我

0: 我们可以考虑，而且其实圣经也是鼓励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我想非常的难，因为都已经这么多的伤害，他不只跟一个女人，还这么多女人哈。可是真正能够医治我们的是，如果上帝感动他回来想要跟你复婚的话，我觉得唯有让孩子们看见原来一个破碎的婚姻在耶稣基督里是可能有重建的可能，在一个这样的关系里头重新去修复，用正确的方式重新去建立你们彼此的婚姻关系，那是非常深的医治，那就不是撕裂，而是复合和医治。所以我想两个，如果是亲密关系，当然我们是不能答应，可是我们可以考虑是要走到复婚的关系，如果对方没有去结婚的话。
1: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看那个在法律之下我们的一个合法的关系，你的前夫愿不愿意跟你复婚，还有你愿不愿意。那你不管要不要跟他复婚，你都要先饶恕，先学习你里面的这个伤害得到医治，先把自己该负的这一部分的责任我们要来面对。那甚至你过去有没有做一些或者说一些也伤害对方的话，做了一些伤害对方的事，我们也需要谦卑的为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来跟对方道歉。我要说哈，因为这位姐妹，我们今天的这几个题目都是从婚姻班里面提出来的，我们在课程里没有时间可以回答，所以这位姐妹你来上婚姻班代表你还是愿意想要做一些改变，不然很多人根本就不想浪费这个时间来上课，我们这还有九个礼拜的课，对不对？这位姐妹愿意来上，你是很棒的，我们看到你里面有这样子一个愿意做合神心意的事，这样的一个心，我想这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先学习饶恕，我们学习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负起责任，我们学习在孩子面前做好的榜样，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不能靠主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也让先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还有一点，姐妹，我提醒你，这个男人今天想要回来跟你一起过，代表他最后还是发现你是那一个真正他想要过下半辈子的人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给你很特别的恩典。我相信你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再跟这个男人试一次？但其实你们原本就是夫妻，就是上帝所配合的，本来人就不应该分开的。他跟外女，他后来逼离婚，那都是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呢，我们要愿意按照神对婚姻的蓝图来建立婚姻，那才会有上帝的祝福。所以学习饶恕，学习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们鄙视他，我们羞辱他，我们讲一些话伤害他，这些我们也要愿意道歉，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在孩子面前做好的榜样，然后我们就是提出来，那我们就合法的再复婚，那是可以住在一起。好，哎呀，真的好不容易，姐妹，我也鼓励你加入一个学员妇女小组，我觉得你真的非常需要得到支持。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我们再回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这位单身的一位弟兄，他说，我和对方彼此吸引，但他在马来西亚，我在台湾，我们仍在寻求从神来的印证。请问从神来的属灵印证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以婚姻为前提的婚前交往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吗？然后我们也请玉英来回答。
1: 嗯，觉得你们好棒，你们愿意很认真的看待这一段那种彼此吸引的，就是对对方有好感呢，你们想要进一步交往，甚至你们可能想要进入婚姻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你们非常认真的看待这个关系，我觉得非常的好。我想目前可以更多的是彼此认识，分享信仰跟价值观，然后可以让你们信任的属灵长辈知道，为你们祷告，让你们认识，帮助你。我们常常在节目中提到的 3M， 我想成为你们的一个指标哈。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主？看起来是哈。我想除了那个相同的主，是以主为中心的生命信仰，这是信仰，不是说哦我是基督徒，而是我以神为我生命的中心，我以神是我的主，所以我所有的决定，我所有的生活，我生命的态度都是以神的旨意为我的原则。神是我的主，所以我是以主为我的主的。第二个就是相同的人生使命，所以你们未来的方向是否一致？如果其中有一位有想要全职侍奉神，可是另外一位却觉得他是要在职场的某一个领域里面来荣耀神，或许你们的方向不尽相同，那你们就要去思考你们的人生使命的里面有一些东西在你们未来的方向里面是否一致，这也是你们可以去沟通，可以去彼此认识的。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还有就是他的品格，因为你们是远距离，所以我想你们可以透过更多的认识分享，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让你们的属灵长辈，让彼此的属灵长辈都认识你们，甚至让你们的父母来认识你们。我觉得这个都是远距离交往可以更深认识对方的，看看那个品格如何。

0: 那你问说是不是以婚姻为前提的交往是合圣经的吗？我想当然是这样。我们从回到圣经来看，其实没有交往这两个字，哎，都是婚姻，哎，没有交往，哎。其实说实话，上帝配合的，他就是要两个人进入婚姻，两个男生女生没有那种暧昧关系，没有那个什么暧昧啊，这哦，这是多看多看啊，或者是那种好像我不确定你，你也不确定我，我们可以这样这样，好像没有说清楚的这种男女关系，其实没有。上帝希望一对男女想要进入交往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要委身于对方，绝对不是那种哦，我可以骑驴看，我可以看看看这个是不是那个有没有比较好。我想在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都是讲到婚姻。好，所以圣经是以婚姻为前提的。
1: 是，这个朋友他有问属灵的印证是什么意思？
0: 我想很多人觉得要有一些特别的 special 的经历，或者一些什么样的好像超自然的经历哈。我想这个不是我们觉得最主要的，因为它有很多来自于主观的东西，所以这个不可以成为你唯一的属灵印证。我想这个东西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印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不要说那是危险的，因为那是有藏着私欲。如果一个女生说我没有，但是男生说我有图像，哦，我有神的话，哦，我有 CCC， 然后硬要这个女生来接受呢？如果当我们里面有些私欲在掌控我们的时候，那个印证就不是印证。所以我想要很小心，这个是放在最后面。最后面，最后面，真的是非常后面，甚至没有也没有关系。
1: 对，就像如果一个，其实我们听到通常比较是姐妹会说，我有非常强烈的感动，我对这位弟兄很有感动，意思就是我很喜欢他了。然后这个姐妹会把他说成，这是感动，有圣灵的感动，他是上帝为我预备的。我们就会说，那他也要有感动才行啊，不能只有一方有感动。如果你很有感动，但是对方没有这样的感动，就不代表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就不能勉强，我们不能说，我都有神的印证了，你要顺服啊，这个就，我们这样讲是不合适的。还有我们讲到我怎么样来印证这是神的带领。第一个，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合乎真理的原则，就像圣经说的，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所以第一个，信仰这个部分我们要找有相同的主的人，所以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合乎神的话语。这位弟兄，你讲到你们两个人在寻求神，我觉得这个部分已经就是很好的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有环境与人的所谓的印证。环境的印证就是最后你们是可以顺利的在一起的。人的印证，我觉得这个部分刚刚玉英有提到，长辈的看法和想法，还有父母亲的看法想法，我们都应该纳入考量。如果父母亲非常强烈的反对，我们也要尊重，那是不是就是延后一点，或者让彼此有更多认识对方的机会。是真的，就是当年我跟我先生认识，其实我们已经认定彼此了，可是我在美国的教会的朋友，应该也算是长辈，他们就觉得哎呦，这个很冒险呢，所以他们就趁着来台湾的时候跟长安见面。结果跟长安在一起吃一顿饭之后，他们就立刻说，没问题没问题，志美，你跟李长安结婚，这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有的时候要让长辈或者是我们身边的基督徒朋友也来认识我们交往的对象，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尊重一些别人比较客观的看法，因为他们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有环境的印证，有人的印证。那最后一个是内心的平安，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像各方面看起来两个人都很配，可是心里就是有一点隐约的不平安，那这个也很可能是圣灵的拦阻，我们也要谨慎的来查验，这个不平安是来自神吗？还是来自世界的价值观，让我们有不安？或者这个不安真的是来自于圣灵在我们内心的一种提醒？所以是否合乎神的话，你们的关系是否合乎真理，然后第二个环境与人的印证，然后第三内心的平安。那我觉得如果这三关能够通过，就会是一个很有保障的一个决定。好，今天就非常谢谢玉英，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2: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1: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2: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著名的国画家俞仲麟非常擅长画花鸟，尤其是牡丹更是他的一大专长。有一次，有一个人慕名而来，向他买了一幅牡丹，回去以后就很高兴地挂在客厅里。这个人有一个朋友，看到了这幅牡丹就大呼不吉利，他认为这朵花没有画完全，缺了一部分，而牡丹是代表富贵，缺了一角不就是富贵不全吗？这人一看也大为吃惊，心想牡丹缺了一边总是不妥，于是赶紧把画送回去，请俞仲麟重新画一幅。俞仲麟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灵机一动，告诉那位买主说，牡丹代表富贵，所以缺了一边不就等于是富贵无边吗？那人一听俞仲麟这么说，觉得很有道理，就高高兴兴的又捧着那幅画回家去了。同样一件事情，因着角度的不同，看法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

0: 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宽广的心，一个正面积极的眼光，凡事都往好处想，您一定会更快乐更满足。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无心难见归，你的情景不低，酒吧尽几醉，夜落冰

面欢乐，心平安。

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月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什么。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法》。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准时收听。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
0: 好，那我想哦，最近当然了，这个萦绕在这个所谓的民众的心中的啊，要么有几个主要的社会议题啦啊。那我今天想在开场白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就是现在都很重视休闲娱乐啊。那休闲其实本身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因为休闲就是一个再创造啊，很多人说 leisure， 那有人也知道说recreation 啊。那么休闲也是一种啊，我们在重新去创造的一个开始啊。行万里路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时候呢，你到处走走看看，就会触发很多灵感，对不对？很多人常常讲说，哎，我们要到国外去看看啊，到海外考察，考察什么？考察人家为什么这件事做是怎么做，做的为什么比我们好，对不对？或者人家做错了，做缺点是什么？所以呢，有时候呢，多看就会多听多学啊。那么确实啊，这个休闲是很有意义啊。所以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在过去啊，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呢、啊、因为都太工作导向，也后面其实隐含的是一个贫穷带来的压力啦啊，就是说常常是朝不保夕啊。那么就是你常常不知道这一顿吃完下一顿在哪里啊、哦？对未来是充满了高度的风险意识，这个是在所有的研究当中啊，在这个亚洲人啊，就是说，尤其是在华人呢、啊，对于这种我们叫做不确定性的避免啊、哦，是很低的。不确定性的避免，就是说大家基本上都很接纳不确定性啊，就啊。管你的啊，随便你了啊，无所谓了啊，对，任命了啊，对啊，这个所谓的半点不由人了 啊，这个万般皆是命啊，类似这种态度啊。所以我常常觉得、啊、这个就使得我们呢，很多时候呢就变成很想用忍的方式不断的去努力啊，不断的去经营啊，想要去回避掉很多啊我们所谓的风险啊。那其实风险当然一定是会存在，因为这个大家都晓得嘛啊、哦，这个千丝万缕啊、哦，那么有些时候呢，这个你很难哈、哦，很难完全的施力周全啊，能够什么都控制得很好是不可能的啊、哦。所谓的智者千虑啊，必有一失嘛。那我们今天要特别，拉回到一个跟休闲有关了、啊，就是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这个大家都晓得、啊、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跑山兽。这是一个捷克来的一个朋友啊，那我相信呢，后来应该留在台湾，应该已经爱上台湾了。那么这个他其实2012年呢，用交换学生的身份啊，那么从捷克来到台湾啊，那从此以后呢，他就爱上了台湾的山林啊，后来呢，也这个在这边呢，就认识了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啊，就成家立业啊。而且2014年呢，他在第一届的嘉明湖的越野赛啊就夺冠，而且呢时间只用3小时53分跑完，震惊了整个山界跟跑界啊、哦。那他当然因为本身有这个专长啊，有这个恩赐，所以呢这个这位好朋友他叫做 Peter 啊，那当然他的这个这个名字啊我们就用英文来讲，叫 Peter 彼得啊。那他事实上有很惊人的体力跟抗压能力，而且呢他对于那一个环境线索的那种推理情境的掌握啊，是比一般人哦要来的强很多。譬如说他可以从那些折断的树枝啊，还有那些足迹，这个跟侦察兵在做的是一样哦，他可以重建一个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运动的轨迹啊，活动轨迹。所以呢常常使得他哦比一般人啊快步的找到失踪者啊。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成功的啊寻获了，当时有一个悲剧啊，就是这个啊前这个和硕的联合科技的这个副总裁啊啊一个蔡先生啊，也是因为登山就发生了憾事啊。那么这个 Peter 呢就可以说是第一个把他找到的啊，而且当时呢这个家属为了答谢他特别包了一个很大的红包给他，哦这个红包真的很

大，这个也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这里我看新闻媒体写的是35000块美金啊，那等于已经是破百万了啊。那么从此以后呢，当然很多人就想麻烦他。最近他也接受这个 CNN 啊的这个记者啊贴身采访他啊，那么点阅率很高啊，有400万次，4天就400万次。那其实呢，我觉得登山休闲，休闲登山，因为台湾多山嘛，大山小山很小嘛，就是一个小小丘陵啊，那么或者是几百公尺的，乃至到上千公尺或者几千公尺的，其实在台湾哈，可以说是这个不乏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了 我们生活就是被山围绕啊。以我自己小时候，我们家附近就是八卦山脉啊。那很多人呢，这个常常休闲娱乐呢，也是会到山里面啊，因为山里面比较凉嘛，所以呢，就常常会跑到山里面去，爬爬山呐、爬爬山呐、那这个让自己在山林里面呢、也可以有很多的回响啊。那但是啊，山确实是危险的啊、山是危险的啊、那 Peter 他自己在这个整个过去啊搜救的经验里面啊，有很多的故事啊，这个我想这些当然都是一些让人家啊独资啊为之不忍啊，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啊跟各位说明。不过我今天在开场白特别要提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应该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山友，这个叫做小白啊，那么他特别他叫做资深山友山小白啊，山小白那个山齁、是山地的山啊，也就是高山的山，山小白啊，他就发文他说齁、这个 Peter 他过去强调7个原则，我觉得今天呢在开场白就想把7个原则啊也分享给好朋友做参考。登山客呢，他说因为他在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CNN 的记者就问他说，台湾的山林这么美，为什么这么危险啊，那结果他说的话是什么话，他说齁、其实真正危险的不是山，真正危险的是人啊。他说因为很多去爬山的朋友啊都没有做好准备啊，而且也没有遵守基本的常识，所以才会发生山难。那么很多登山客遇到这个山难的时候马上就是恐慌嘛啊，而且呢就是会往这个一些不该去的地方去啊，譬如说我们遇到恐慌，我们应该是往高处爬啊，然后呢来找这个手机的信息，而不是像很多人在小说啊或者是在很多的故事里面说，我们要往下走的这个找这个水源，结果常常导致坠谷受困身亡啊。那这是他的经验，所以呢他有7点啊，山小白转述啊，我们一起啊来在今天开场白啊，因为我们今天谈到休闲，我相信呢这一段时间虽然台风比较多，到山里面的好朋友比较少，可是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山难或者是呢在山中啊发生危险这件事啊能够完全的减少到零啊。那么他有7个原则，在这个地方分享给好朋友。第一个，提早出发保留时间，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非常重要。很多人啊常常就是天都黑了，对不对，路都还没有走完啊，所以提早出发，尤其你像我们有时候譬如说我们要到南横啊，我们要到中横啊，到北横啊，反正你要到山区，其实就是提早出发，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天气气候有什么变化，山区的气候多变，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对不对啊，早上还是譬如说阳光普照，可能一下子就风雨密布哦，对不对啊，忽然间就没有太阳了啊，哇，然后就开始下雨啊，那这个是非常可怕，因为山里面的气流啊是非常不稳定的啊，这是提早出发保留时间。第二个，我也觉得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很多人呢、喜欢了、这个你知道吗，叫做独旅啊，那么独自的去登山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其实我自己在服侍教会的年轻人啊，有一些啊也会很喜欢啊，就是不晓得是一种潇洒的心境呢、还是一种就是一种非常你知道吗感觉好像一种英雄主义还是什么啊，应该不是英雄主义啊，就是有一种可能自己会觉得这样应该没事吧。可是呢我觉得 Peter 他讲说，第二个，你要落实留守人的制度，要有留守人，一定要告知说你这一趟行程要怎么走。第三个，必备的装备不能省，该有什么装备就一定要有什么装备啊，像保暖的啊，或者是一些方向的这些所谓的应该有的工具啊，那么雨具啊等等这些啊，还有一些简单的干粮啊，尤其是水啊，那么学会正确使用离线地图，离线地图就是说

没有 WiFi 了，已经没有讯号了，那怎么办啊？那你能不能看地图找到路？第五个，迷路的时候千万不要下溪谷，不要到溪谷去。哎，这一点哦也是打破我们很多人的过去的迷思。我们在看很多都说，哎，沿着溪谷走总会找到人家，因为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啊，就没有想到呢，他这里说迷路的时候切勿下切溪谷，因为那个你知道，尤其在台湾呢，很多溪谷那个纵深啊，可能是几百公尺、上千公尺啊，那是非常可怕。第六个，发生意外的时候，尽量留在原地啊，哎，这一点也是我们受不了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发生问题，我们第一个时间就想赶快走，赶快找地方，赶快找人，赶快找求救的啊可能性啊。但他说你要留在原地。最后第七点，天气不好就不要冒险进山。这一点我也是觉得，也是一个人的功课啊。我们要一起把这七点在刚开始呢跟好朋友分享啊，因为暑假虽然快结束了啊，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好朋友在接下来秋高气爽啊，还是常常会去比如说爬爬山啊，然后踩踩风啊，那么登山虽然很健康啊，但是要小心，它也是高危险的一个运动。

0: 非常关心台湾
1: 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生活片影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影呢，我们特别来跟好朋友再谈谈哈，这个最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题啊，说每30分钟啊，台湾就多一个失智人口哈，这个其实，大家不知道听了会不会心里面也是蛮忧虑的啊，想说我会不会中奖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是高龄化社会啊，那我相信我们很多好朋友陆陆续续，可能我们都慢慢到50啊、60啊等等啊，那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标题，这个标题蛮好的，叫做不是多用脑啊，你知道很多人都说啊，我就是要多学习啊，我们前面也说过很多失智就是要走出去啊，跟社会互动啊，然后呢有关系啊，有爱的体验啊，哦，这样子呢其实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我相信是重要，但是呢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从一个生理的角度来看，所以他这个是一个记者叫郑玉如啊，他特别提到说不是多用脑，新研究然后冒号55岁做对三件事，30年无失智早死风险低啊，如果你55岁做对三件事，30年没有失智哦，然后呢早死的风险会比较低啊，那我们今天就是一起来关心到底是什么事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看到2026年啊，就是今年啊8月份啊，美国神经医学会的期刊啊，那么他们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啊主要在分析什么，从一个社区动脉硬化风险研究啊的资料里面追踪了大概12000名平均56岁的中年人，长达 26.3 年哦，你看咯，对不对，到2026年8月发表，然后呢这个研究其实已经很长了啊，而且是长达 26.3 年，那么他们呢是以可能是一个社区的动脉硬化的风险来作为一个探讨，那么结果就发现其实最重要的三项风险因子啊，希望好朋友大家一定要开始，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到55岁啊，或者您已经虽然过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留意啊，像譬如说我们还是要遵照医嘱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保持自己的各方面这一方啊，尤其是这三件事情，第一个糖尿病，第二个高血压，第三个你有没有抽烟的习惯啊，那么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分享的是一个神经内科医师啊，叫郑纯宇医师啊，郑医师呢他透过这一个期刊论文呢，他表示说如果你55岁的时候呢，你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而且你不抽烟，你平均能够享有 30.1 平均啊，当然这是大数原则，就是说一堆人大家有人高有人低嘛，但平均是 30.1 的无失智生活，哎，55岁加 30.1 就是已经到了85岁，快86岁哦，哦，那么无失智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三项风险因子同时存在，结果你的这个无失智生存的年数啊，从 30.1 年会缩短到 17.5 年，一下子缩短了将近一半啊，还不到一半啊，13年之多啊，那么且跟一项都没有的人相比啊，失智的风险呢，会多出 2.69 倍，像有人家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而且又不抽烟，你比他得失智的风险高了 2.69 倍，你是他的 2.69 倍啊，而且你

提早离世的风险高达 5.6 一倍，哇， 5.6 一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是还是必须要彼此互相来劝勉了就是说你看高血压心血管方面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就糖尿病现在很多人其实确实都有这一方面的疑虑对不对那这个对，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

而且因为它会产生累积的氧化压力，它会加速动脉的粥状的硬化，而且使脑部的血液循环变差啊，就会增加你的中风的风险啊，而且还会加速你的神经细胞的退化啊，这个其实都会使得大脑啊变得更加苍老啊。所以呢，其实啊，我们看到以上这三个很重要的条件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最后呢，我想啊，非常重要，也是一定要跟好朋友一起提出来的。第一个，你一定要常常量血压啊，然后呢，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血压，对不对啊？如果你已经有所谓的血压的问题啊，遵照医嘱准时吃药，这个是必要的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啊，一定要注意知道自己的啊血糖的问题啊，有没有糖尿病啊，或者有没有初期的一些症状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啊，如果有抽烟啊，要开始寻求戒烟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门诊的协助啊，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啊，我们的血管大脑才能够维持在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还有呢，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透过以你的身体可以相称的这一种所谓的运动啊，规律的运动也是让你的大脑活化起来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维持适中的 BMI 啊。以上呢，这些啊都是我们在看到这一则报道的时候呢，特别啊有感而发啊，想说一定要来跟好朋友呢特别啊分享一下。不要忘记哦，这是今年2026年啊8月啊最新的一个期刊报道啊。那我相信呢，它的这个研究的样本数啊是非常多的啊，有这个12000名啊，那么56岁的中年人，而且观察的研究的时间非常长，26.3年，所以一定值得大家参考。最后再说一次，糖尿病、高血压还有抽烟这三项是高风险因子啊，会影响到我们罹患失智以及会不会啊这个提早离世的风险。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我们来谈谈啊，上一次我们延续的一个议题啊，叫做迷你退休啊，迷你退休，迷你退休，迷你退休，这个其实我们上次说过哈、啊，其实好像在台湾社会，我觉得可行性可能就是需要观察，有待未来了啊，对。这种所谓的 mini retirement 啊，那上次我们也提过嘛，就休假年嘛啊 ，sabbatical 啊，那或者是叫 gap year 啊，那么这些呢，其实啊都很好啊，听起来都很浪漫，甚至也令人向往啊。那他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离开你的正职工作超过一个月以上啊，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 mini 退休啊。那这是很多人当然都会有这种想法啦啊。比如说，哎，那你们老师是不是有一天到晚就是有，比如说一年至少有一到两次的迷你退休？哎，其实也不见得啊、哦。那这个其实现在很多老师啊，即便是中小学老师、大学老师，我想本来就寒暑假就还是继续在做很多的相关的研究啊、指导啊，啊、哦，或者是甚至有很多讲学的工作啊。那其实中小学老师现在也都不轻省啊。那么还是有很多被要求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业务工作啊。那么我们另外看到呢，就是说其实这个迷你退休是说，你可以透过这一小段时间，那么可以呢来专注于自己可能你过去很想要利用一段时间好好的来做，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时间来做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个才是提出这个迷你退休的一个真正的价值或者意义所在啊。如果我们譬如说诶、欸、我们离开工作岗位一年啊，那结果呢这个一段时间我们全部都在打混啊，每天都睡觉睡到自然醒啊，那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啊？那哪怕你只是迷你退休啊，我们说一个月以上啊，那么结果你那一个月呢本身就是游山玩水，看起来也没有做什么正经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你长期以来好像呢有一个执念啊，有一个念想，你一直很想要去完成的那一件事情，你要把它拿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迷你退休被提出来的意义之所在。因为你平常可能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那你也没办法好好的去做，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诶把它好像分别出来有一段时间，让自己呢可以去完成它。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下半段呢，我们要跟各位谈谈迷你退休呢在相关的说明里面呢大概有几个主要的好处了啊。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叫做提高你的工作绩效啊，这确实是一个好处啊。因为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啊，在心理学的研究里面有一个叫歇后途径啊，我们很多的行为啊常常你知道吗，他的稳定跟他的成熟老练啊常常是需要有时间的沉淀的啊，要有一段时间过程，这是一个必要的成本啊。那常常你不要一直做，你有时候停下来一小段时间以后，让你的整个你知道吗，你的心理世界呢去把你所做的所学的东西，在这个看起来没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做一个整合整全的过程啊。那么在记忆上面也去做一个自我过滤啊、沉淀啊、澄清的过程，反而呢在等到你又重新开始去做的时候，你又忽然间发现你大大进步啊。那么这个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新鲜感的问题，因为一直做就会自觉疲乏嘛啊。那你如果稍微停下来一下下，然后再重新启动，诶，会有一个新的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提到要提升这个工作绩效啊，这个常常在很多心理学研究是有

证实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工作一小段时间，然后我们休息一下。你看我们有这个所谓的一休一例，对不对？ 也是一样啊，也是基本上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概念。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在迷你退休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月也好，或者一到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其实呢你可以好好的去接受你目前在职涯发展上面所需要的一些专业训练。简单讲就是你要把你的缺口要透过这段时间要把它补起来啊。像现在很多人都在比如说怎么样子赶快把 AI 啊这些相关的一些概念啊，或者是它的软体啊的整个应用啊，我能把它补起来。当然不一定只有 AI 了啊，每一个人都各有各的目标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接受专业训练，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多人利用这个迷你退休这一小段时间好好的去这个把它给补足的一个，可以讲说是一个目标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迷你退休呢会让你自己有更多新的机会去沉淀，去选择，去重新评估啊。你知道吗，当很多人呢、他可能譬如说离开他正式的工作可能短短时间，结果呢忽然间他会发现原来他是洛阳纸贵哦。他是一匹千里马哦，原来很多伯乐人家早就已经相中他，只是他在原来的单位可能别人也不好意思表达什么。可是当你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人才的时候，你忽然间发现哇，你知道好像很多人都希望你能够赶快加入他们的团队啊、那么提出相对于你现在的职位或者待遇更好的一些所谓的条件啊、所以有些时候呢你可能会发现原来你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有价格的人啊，你成为一个很多人都要争取的对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迷你退休某个角度呢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啊。当然你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啦啊，有些人呢这个你退了也没有人理你啊，对不对啊，尤其如果你稍微年纪比较长，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成本太高，这确实啦，这个我们也不免俗，也必须要很务实的去说明这个概念啊。但是确实迷你退休会让自己有机会把你的手你的眼睛你的耳朵向外打开啊，那么向外伸长啊，我想这个是一个机会，这是第三个好处。第四个好处是什么呢，迷你退休有些时候呢反而会让你呢好像有一个机会取得一个更高的一个所谓的待遇啊，跟一个这个所谓的我们应该讲工作条件啊，工作环境啊，那么劳动条件啊，这个其实也是会有的。有些时候呢迷你退休其实你的原单位才会发现说其实你也很重要对不对啊。我们常常讲说没有人是可以好像不可取代的，或者是说工作离了谁工作还是继续在做，是没有错，但是呢通常会有一定的成本出现啊。那么有时候呢迷你退休以后呢反而呢有可能被加薪啊，因为主管啊或者老板会发现说其实呢你看他不在的时候好多客户啊很多业务啊很多的内部的一些整合啊常常就是出了一些状况啊，成本增加很多，看起来少了这个一两个月或者几个月的薪水，但是其实额外增加的费用啊是很高的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呢迷你退休呢也会带动你自己的价值，你的身价会重新的被看见。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其实在迷你退休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们虽然去做一些我们很想去做的事，可是却给我们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好好沉淀下来去思想我们的未来啊，我们是为何而活，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我们在后面所剩的人生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应该用我们的生命去拥抱的那一个，对我们一生来讲短暂的一生来讲是真正重要的，是不可取代的啊。这个是一段你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很自然会去思考的啊，因为你知道每个人常常站在十字路口那可是怎么选，或向左或向右圣经说，但有声音说你要行在其中，对不对这是正道，你要行在其中。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在迷你退休的时候也是透过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再一次的去反思我们这有限的人生，对不对，人赚的全世界
却失去了自己。

的生命，还能拿什么来换呢？对不对？啊，在这有限的人生，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啊？透过谨慎的啊，因为当你开始有迷你退休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可能也有一定的年纪，也有一定的所谓的资历了，对不对？啊，你不可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啊，那个时候你这种迷你退休可能就真的完全离开了啊。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可能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去行思，去想一想，哎，到底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啊，我觉得迷你退休呢，在啊积极性的意义呢，除了刚刚讲对工作，还有对我们的专业，直接带出一个很明显的，而且是立即可见到的一个帮助。还有一个就是潜在的意义啊，一个潜在意义就是，哎，激动我们去思想我们为何而活，对不对？啊，我们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啊，因为有些时候每天都在忙碌当中，忙碌时的人没有眼目呢去看到未来，盲目时的一个人常常呢只看到自己的脚跟啊，只看到前面我们很短的距离啊，因为我们迫切的想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其实呢，我们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路上，是要抬起头，要向远处眺望的啊。这个常常是需要有一点时间。OK，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啊。很多人常常会徜徉在，如同我们今天开场白说的，哎，会到山林里面啊，去沉淀自己的心灵啊，啊，那么去想到更多的未来，想到更多的事情，而去做出一个更周全的一个所谓的安排跟决策。这个常常是需要有一些时间的，而迷你退休它的一个积极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今天呢也把这个最近呢有些人开始在讨论的这个叫 mini retirement 也跟各位呢做了一些说明，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今天的悄悄话继续要来谈童年经验的主题，但是在我们结束依附关系，就是负面童年经验对我们的影响，会有的这个依附关系的这个话题之后，我们想要把视角再拉到一个高度，那个高度当然就是从空中鸟看。我们再来花一点时间来认识什么是负面童年经验，而且负面童年经验对于成人到底会造成怎样的健康风险。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谈论这么多个单元的童年经验的探讨之后，可以再有一点反顾，因为我们比较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去关注这个议题。那负面童年经验，一般如果我们喜欢一个整数的话，我们来整理一下十项核心问题。当然我现在在探讨负面童年经验，尤其也跟大家有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Good TV、就是好消息电视台也已经在拍这个童年经验的节目，那是由我作为专家来宾，然后搭配一个一线主持人，已经在筹划这样的新节目。那未来这个新节目如果播出之后，我会配合这个新节目的内容，也会在嘉恩电台的我们的这个心灵访客，然后悄悄话的单元，用个案式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跟 Good TV 播出的那个节奏稍微有一点同步的话，我觉得可以扩大大家的关注力，来关注负面童年经验对我们的影响。那我在 Good TV 的节目规划当中，就不会只用底下我要分享的这十项，因为在 Good TV 因为要拍比较多集然后每一集都会有一个个案我就希望这些个案都分别对于某一类的负面童年经验有一点代表性。所以我用的负面童年经验的架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架构，对。但是我觉得在广播上面一般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留下一些印象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就用十个核心议题来作为探讨的主轴，其实也就已经很丰富了。而且听众朋友，其实你自己，我底下要分享这十项呢，你真的要去检视自己有几项。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开始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情绪虐待，就是指说在你成长过程中是否经常被家人用侮辱、贬低或羞辱的方式对待。第二项是身体的虐待，身体的虐待是指你是否曾被家人推打或裹巴掌，或者是用力的伤害比如说揍打有些时候甚至会留下伤痕。第三项是性虐待，性虐待是指你是否有成人就是18岁以前有成年人或年长者或大你5岁以上的人跟你有不正当的性接触，又或者是性要求。那这些若有的

话，其实都叫性虐待。第四项是情感忽视。情感忽视就是，这是一个很主观的，就是你是否觉得家人很少给你爱、支持和鼓励。 OK， 如果你是的，那就是一种情感忽视。第五个是身体的忽视。身体的忽视就是指说，你是否曾经有足够的食物、衣物、医疗照护或安全的环境。其实这个若要有才是一个安全的，如果没有就是说我是否缺乏，若答案是我是否缺乏这些，你回答是的，那就是表示你的身体受到忽视。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医疗照护对，所以我偶尔我姐夫会带我去看医生，我都觉得哇，那是很了不起的很高级的，很了不起的高尚的对待，就是可以去看医生那我真的也很感谢我的二姐夫像我爸爸一样对，我的爸爸比较没有能力让我们过很适合的这个童年的生活，对，但是我的姐夫他就很有肩膀，他就会在这一方面照顾我们，对，但是当然不是同住的，所以是偶尔有的经验。好，第六个就是在你的童年时期，父母是否分居或离婚。那第七项是家庭暴力。那家庭暴力是指你是否目睹母亲或其他家庭成员被打或被伤害，这是第七项。那第八项呢，是指物质滥用，就是你家中是否有成员酗酒或滥用药物。 OK， 那如果有那当然就是又符合一项了。那第九项精神疾病，就是指说你家中是否有成员患有忧郁症或精神疾病，或曾企图自杀。对，那这一类我们都把它放在是精神疾患的类别里面。那第十项是入狱。好，入狱，你是否有家庭成员曾经入狱或被监禁，就是坐牢了。哦，就是坐牢。OK， 好，你有几项呢？我再快速的念一下哦，就是这个情绪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身体忽视、父母分居或离婚，然后家庭暴力、物质滥用、药物滥用、酗酒之类的，然后呢精神疾病，还有坐牢、入狱。好，这十项你勾了没？好，你勾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来看，就是说每一个回答算一分，你总共几分呢？其实太多的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分数越高，也就零到十分嘛，但是呢，这个分数越高，代表童年经验的遭遇就越负面，逆境就越多，然后呢，多少就会影响成长之后、长大之后的健康跟心理风险。整体来看，在零到一项的，其实它的风险比较接近一般人，但是有一项的人呢，其实可能有少量的这个压力的相关问题，也就是说容易放大那个压力。那第二个是二到三项的，二到三项的负面童年经验的人，在忧郁症、焦虑症还有物质滥用比如说物质上瘾喝酒等等的，这个物质滥用的可能性会增加，然后呢慢性疾病的风险也会略高。然后四到六项的呢，就会显著的增加心

0: 血管疾病、糖尿病啊，这个慢性疼痛、忧郁症，然后压力后症候群、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所谓的 PTSD， 还有药物滥用的这些风险都会增加。那再来，如果七到十项，七到十项是满分诶，对不对？七到十项就极高了，这个童年逆境的分数就极高了。那这个就会跟很多的慢性疾病，还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啊，甚至是自杀风险啊，都有高度的相关，高度的相关。OK， 好，所以我们简单的再回顾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注重童年经验的这个议题呢？事实上，现在从证据上显示，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童年逆境、童年经验，它这个议题不是心理议题而已，而是公共卫生的议题，因此值得我们全民一起来关注。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啊，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啊，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啊，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民国十年满暑过，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你收黑穷感恩开始的
2: 上帝本的名义都是偷业妇女，就像你的收容穷样正规可爱。 Go Go Radio FM 104.3。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呢继续的邀访易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资深研究员林伟翔博士，分享信仰见证生命故事，还有他在精神益生菌领域的研究心得成果。还是来先介绍一下易福生医公司哈。易福这两个字呢，就易就是容神一人的易，福呢就是恩福满意的福，福气的福。易福生医公司是台湾顶尖的国际级的生物科技公司，由亚洲益生菌全

0: 威蔡英杰教授啊，他也是一位我们主内的弟兄哈，他在2015年创办的，那是由阳明交通大学国家型研究计划所衍生出的新创企业。那么近年来呢，更是以研发全球领先的精神益生菌而闻名世界。今天我们访问林伟翔博士，他现在是益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那我们在上一周呢，访问到林伟翔博士，谈到了他信主的见证，也谈到了他的生涯职涯的发展，就是他怎么样会走上了这个生命科学的研究，而如今呢，更是着重在脑神经科学上面呢，对于益生菌的一个研究，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上周节目的内容。如果听众朋友您没有听到我们上周的节目的话，欢迎您到佳音网站或者是我们的佳音 Podcast 来搜寻哈，就可以听到我们上集的专访。那在今天我们继续的这个专访哈，要比较着重在两个方面，一个部分就是更深入的来谈一谈，就是益福生医公司是台湾顶尖的国际级的生物科技公司，那么这个精神益生菌是他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了，那重点之一了哈，就是也是这个林伟翔博士他现在主要的研究的方向，所以我想呢，在这个部分第一个话题要多请教林博士。那再来呢，就是要来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要请林伟翔博士来分享他的婚姻家庭还有夫妻亲子之间呢，因为实践圣经的真理真道这个家庭充满了主恩满意，并且呢这个家庭男主人女主人都是这样一心一意的来服侍神。我谈到了这个家庭的重要，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是目前在亚洲离婚率最高的地方呢是中国大陆，离婚率第二高的地方就是台湾在台湾呢，这个离婚的数据是每两对就有一对离婚，所以家庭的维系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比较会在这几个话题方面呢，请林伟翔一起来做真诚的分享喽。好，我们欢迎林伟翔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伟翔你好。
1: 德瑜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伟翔。
0: 是的，好，我们先来谈谈您在专业上面的哈。那我们在上周有特别提到了益福生医公司，它是台湾顶尖的国际级的生物科技公司因为我要访问你，我就去上网搜寻很多有关益福公司的一些资料哇，一看真是不得了，因为在很多国际的会议里面你们做了很多的研究的发表都是获得肯定，
1: 是
0: 让我觉得说这也算是台湾之光台湾之光之一，我觉得说哇，台湾真的是在神眼中宝贵的小岛，是一个唱新歌歌颂他的名的小岛是一个要传扬福音并且要造福世人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好何其有幸所以林伟翔博士可以在他的领域里面来做发挥，所以我想呢这个创办人蔡英杰教授他是秉持着容神益人的创业理念也是一个核心公司的核心价值，我想就请这个林伟翔弟兄来介绍分享你参与研究开发精神益生菌这一部分的一些心得啦，还有成果啦，还有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恩典见证好，请您来跟我们分享喽。来，
1: 谢谢主持人。曾经我提到说我进到公司被容神益人这四个字给深深吸引然后后来听了蔡教授的创业理念我真的是深深的被他感动到。益福生医公司的英文名字叫做 Bennett，这个字是源自于拉丁文的 benediction， 英文字就是英文的意思就是 blessing， 祝福的意思。
0: 是是。
1: 对，蔡英杰教授希望精神益生菌的研究能够把祝福带给全世界的人。这个表示说荣神就是 honor God， 将科学研究它视为一种使命，而不是单纯追求商业利益。而益人 serve the world， 就是要把这个研究的成果真正能够改善人的健康还有生活的品质，所以说 公司的

0: 名字叫做义福 Bennett， 它本身就有利益世人传递祝福的意思。那过去我们都知道啊，益生菌对于肠胃的功能有相当大的帮助，然后最广为人知的就像说是表飞明啊，瓦卡莫多啊，
1: 瓦卡莫多，
0: 对对，还有妙力散，对，这些大概都是在1917-1933大概这段期间上市的，所以真的蛮久了。
1: 是，
0: 所以益生菌对于肠道保健的功效啊，在大众的心中就是大概有超过半世纪了吧。
1: 嗯，
0: 然后一直到大概2000年的时候才有一点转变，然后科学家那时候发现益生菌其实可以改善身体的过敏。
1: 过敏反应，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对，所以那时候的那一类的益生菌也被称之为机能性益生菌。例如说我们很知道，大家都知道 LP33 就是这个那个时候问世的。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又有调节代谢功能的益生菌问世，例如K21。然后科技进展的非常的非常的快，然后肠道是人的第二个大脑，这个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啊，当时发现许多的神经传导物质，像是血清素、多巴胺，这个都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在肠道合成的，它直接影响到了大脑的功能。所以到了大概2013年左右，一个崭新的精神益生菌就是 psychobiotics 这个名词就被创立出来。而那时候蔡教授他当年就是在阳明大学的实验室，从客家的福菜里面筛选出了亚洲第一株的精神益生菌，叫 PS128。
1: 哦，就是我们客家人吃的那个福菜。
0: 对对对。
1: 哦，哎，好奇妙哦。好，请继续下去。嗯，
0: 所以在一个
1: 他筛选出了亚洲的第一株精神益生菌，
0: 是是是，
1: 命名为 PS128。
0: 是是，
1: 嗯，
0: 然后一开始觉得它的抗过敏反应蛮强的，可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之下，有一个患有自闭症还有合并失用症。
1: 什么叫做失用症？
0: 失用症就是他一个大脑计划好动作，但是却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身体的肌肉去执行的一种精神疾病。
1: 哦，
0: 所以他的脑袋其实是有想法的，可是他没有办法表示，
1: 说不出来。
0: 对，
1: 哦，
0: 或者是他说出来的方式没有人可以懂。
1: 嗯嗯嗯，
0: 对。所以那个孩子他大概他那时候已经13岁了，他自己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然后也没有办法用人家懂得的方式来表达。结果呢，他那一次就是偶然间吃了 PS128， 然后根据他妈妈的回忆，他说竟然15分钟之后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反应出现，例如说他用他曾经没有用过的词汇去问他妈妈一些事情，然后跟他妈令他妈妈震惊的是说，他竟然还会有反应，就是他妈妈问他问题，然后还会反应，这是在自闭症的这个小孩子面以前没有过的反应。然后其他的面向，譬如说像是情绪啦、睡眠啊，在他吃了128之后都有显著的改善。所以这个孩子他就后来就持续一直吃128，然后也一直持续的看到进步。
1: 哦，
0: 结果这个128就成了 PS128 就成了这个孩子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捩点。因为这个孩子啊，他其实他拥有完整的思维还有语言认知的能力，可是因为他患这个自闭症又共病还有一个失用症，因为这个关系他没有办法跟人家交谈。然后也因为这样医疗人员啊、学校老师啊，对他的认知就是错误，以为他是有智能障碍。
1: Oh.
0: 然后身边的人包括他的父母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他所要想要表达的。所以他现在在说，他以前就是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数 DVD 片，就是一种自闭症的一个固着行为的表现。然后他也像其他的自闭症的小孩一样有那种高敏感的情况，所以他必须要戴着耳机，然后防止这种感官过载，因为这样子感官过载其实会非常痛苦。然后一直到他吃了128之后，他逐渐能够表达内心的需求，然后
1: 就是吃了益生菌 PS128。
0: 对，
1: 嗯嗯，
0: 然后他开始学习用字板跟外界沟通。所以他现在出门就会带个一个字板，然后用点那个字板去跟外界沟通。然后他现在虽然不能像 还是不能跟我们一样用这样语言语去表达，但是用字版已经可以很清楚表达他的想法跟需求。

0: 然后他后来也通过3000个小时的沟通训练，然后以前的那种特殊教育就是很重复很无聊，然后大概很少小孩子可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结果他因为这样子的改变，他可以一路完成大学的学业，而且还得到了那个哈佛大学推广教育学校的大学部的证书。
1: 嗯，
0: 虽然这是一个个案，可是我们看到说 PS128 真的带给了自闭症的族群还有照顾他们的家人一个很大的希望，但是这毕竟只是一个个案。
1: 嗯，
0: 所以蔡教授之后就致力于发展临床研究，他想要真的知道128的效用，所以他探索 PS128 对自闭症的效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因为他要知道这个 PS128 的效用不是只是一个个案。然后所以之后呢，一个接一个，后来连续做了4个随机双盲实验，就是我们做临床实验的一个黄金标准，就是随机双盲实验，也都证实了 PS128 的功效。所以这不只是个案，是一个学术上一个被承认的一个临床的试验。
1: 嗯，
0: 那时候啊，当那个团队掌握了 PS128 这个核心技术之后，曾经讨论过2条路要走，一个是开发药物，然后或者是开发保健产品。但是因为容神一人传递传递祝福的这个使命，
1: 是
0: 蔡教授刻意先选择了走保健食品。他的原因不是说技术不足，而是希望产品能够更快的上市，让更多人可以因为这样子的受惠，而不是等待10多年的新药上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价值排序了，因为蔡教授我觉得他不是要让利益最大化，而是想要让这个精神益生菌的影响力来最大化。所以讲到这里，顺带提一个冷知识啊， PS128 的 PS 本来是源自于 Psychobiotics 的 PS， 但是呢其实也是圣经当中 Psalms 的缩写，而诗篇128篇讲的其实就是福气。
1: 嗯，
0: 然后这因为这株益生菌是从客家的福菜筛选出来的，所以蔡教授对于益生菌的命名放了很多的巧思。蔡教授常常提到说，受到世界各地使用者的感谢信，其实就是对研究者最大的成就。
1: 阿门。嗯，
0: 所以我觉得他看待的科研不是要发表更多的论文，而是他想要用最严谨的学术论文的临床证据来确认功效。然后他觉得这样子才可以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1: 嗯，
0: 那因为这个益生菌，精神益生菌的崛起啊，从自闭症的临床之后，益福也开始投入其他神经发育相关的研究。
1: 嗯，好，我们讲到这里真是深受感动，也深受启发。从客家的这个福菜研究出来的 PS128 的益生菌，原来有这么美好的寓意在这当中，也有这么好的功效在其内。那么我们称颂赞美神，如同诗篇128篇说的，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啊，真的是阿们，感谢主。我们进一段诗跟音乐，待会儿继续的访问林伟翔博士。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除了在频道，我们也在网站播出之后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也制作成 Podcast 的节目音档，欢迎大家广传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为您继续邀请到林伟翔博士，在上周他也有来做分享，今天继续的来做分享哦。那今天我们的第一段话题就是请他更深入的介绍这个益生菌的研究，真的让人很感动。原来从事这样的研究，林伟翔博士还有创办人蔡英杰教授，他们的心愿就是要容神一人，传递祝福。我们想请您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就是在精神益生菌的这个不断的研发。
1: 对，自从自闭症的临床之后，我们觉得其实还有很多的神经多样性的族群需要受到关注，例如像是妥瑞氏症或者是过动症 ADHD， 那甚至或者是神经退化的研究，例如说像帕金森氏症。那就像以前一样，我们就是一直用扎实的临床实验来验证这个功效。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用动物实验或者是细胞实验去了解背后的机制，因为我们相信唯有越透彻了解这些精神益生菌为什么能够改善这些特殊的症状，我们才可以将它放心的让它上市给有需要的朋友。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相当的关注睡眠的问题。根据统计啊，全球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成人曾经受到失眠的困扰，然后许多人面对失眠第一个想到的方法就是服用安眠药。但是呢，安眠药虽然能够帮助入睡，但是它大部分都会抑制深层睡眠的比例，而这个深层睡眠就是大脑启动交淋巴系统重要的时期。那交淋巴系统就像大脑的清洁系统，那它负责清除一些废物，例如说像是类淀粉蛋白。那如果长期缺乏良好的深层睡眠，然后脑部废物的清除效率就会下降，然后就会增加神经退化啊，或者是失智的风险。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探讨的是失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研究发现，许多的慢性失眠呢，并不是睡眠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长期的慢性压力。结果呢，它就会导致慢性压力导致压力荷尔蒙，我们就所谓的皮质醇，它就会持续的变偏高。这样子的偏高会让身体一直都处于警戒的状态，然后就很难进入高品质的睡眠。那如果这个压力没有改善，只靠安眠药，它其实只是改善症状，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并没有真的解决问题。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就是也是经由临床验证的，就发现特定的精神益生菌，例如说像 PS150， 它能够协助调节皮质醇，然后能够促进体内的褪黑激素的分泌，就是我们常讲的 melatonin。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经过这样子的调节，它就会帮助恢复自然的睡眠节律。那这样子代表示说，精神益生菌不是能够不是单纯的让人家睡着，而是能够借由帮助身体重新找到正常的睡眠的调节的机制。
0: 非常的重要，请您继续的来介绍。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非常的清晰，而且那个大家都跟得上你的节奏，所以我想说这很重要的这个内容，请您继续的来讲。因为2025年台湾已经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了，这个很多老年人睡不好真的是一个很重要，请继续的来讲。
1: 对对对，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2025台湾已经进入到高龄化的社会。那所以我们觉得说，精神益生菌它应该不是只有关注到我们之前关注到的一些面向，所以我们也拓展到了我们所谓的健龄益生菌，它的英文叫做 Gerobiotics。 那因为随着寿命的延长，我们其实真的关心的不是活得更久，而是能关心的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老的时候健康的活着。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在年老的时候能够继续保有我们的认知能力啊、激励啊、自主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们的研究也是临床研究啊，我们发现另外一株益生菌叫做 PS23， 那除了可以改善认知功能之外，也可以协助激励与身体的功能，减少肌少症相关的风险。有以

0: 四年的一个大数据发现说，如果有肌少症的人，他后来发展成为失智症的人的风险是偏高的，大概有五倍之多。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只有一个部位，不是只有关注头，因为老化不会只是从头开始，会是全身的现象。所以我们关注的是，诶，我们竟然发现 PS23 既能够降低肌少症的风险，然后也可以维持认知功能。所以我们相信PS23 有它独特的功效。
1: 是，那也是你们不断在进行研发。那我相信这些先进的研究在有信仰的人来看，您在研究进入瓶颈了，或者是在研究当中经历到更多挑战的时候，怎么样靠主得力。
0: 对，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想要做的不是真的不是产品，而是需要哪里有人有需要，我们就往哪里做研究。因为这是基于我们对于信仰的执着，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发现，而是为了让这个发现能够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很希望上帝可以透过义福所研发的益生菌，能够将祝福还有健康带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1: 因为今天透过了跟林伟祥博士的一个专访，对于这一块呢，我才是在今天有一点的学习。那的确大家现在一提到了失智啦，特别的害怕，对一些年长的朋友，那这个脑神经真的是太奇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更多的钻研，那么透过了今天跟林伟祥博士的一个专访呢，才知道有一群科学家也是在孜孜不倦的在研究。那除了台湾在这个精神益生菌方面投注下去这样的研究，就您来讲，在国际间对于这一块精神益生菌这一块的研究大致的情形是什么样？有哪些国家有一些领先的心得吗？还是说因为台湾这样的一个研究带动了很多国家也在这一块也特别的开始注意了？
0: 其实台湾走的还蛮前面的，然后不过有一个概念我觉得开始在转变当中，因为我们以前的医疗方式都是以一个一个器官来治疗，头痛就医头，脚痛就医脚，那个我们所谓的这是所谓的器官为中心的一个医疗方式，现在逐渐转换到一个叫做 network centered， 就是一个网络型的中心的医疗方式。因为这样子的医疗方式跟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从根源着手。以刚刚我们讲的失眠为例，那失眠如果是因为压力造成的皮质醇升高，我们光给他安眠药其实就是把它打晕而已，我觉得那个只是头痛医头。然后我常讲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如果脚上有插了一根钉子，我们不会只吃止痛药吧，因为我们会把那个钉子先拔掉，这样子才能够从根源着手。然后所以现在一个新的医疗的概念会越来越推向是有网络为中心的，就是我们先找到根源处理了之后，我们再慢慢去处理其他的。而益生菌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帮助，是因为益生菌它的从肠道它是可以连接到脑部还有免疫系统还有代谢系统各个器官，它都可以由肠胃道的益生菌来连接来调节。所以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而且目前研究下来也是一个非常有用处的一个重要的媒介。那因为我们的肠道有人说是第二大脑，那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比喻为一个小小的宇宙，因为肠道有十兆之多的细菌，然后这些细菌就像一个小的生态系一样，有不同的细菌给彼此不同的养分，不同养分之后产生出来的像短链脂肪酸等等的东西，又成为我们身体重要的能量来源。然后这些益生菌也会产生一些维生素，那也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以透过益生菌来调控身体各器官，我觉得是未来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
1: 非常谢谢您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解说，让我们现在不会再陷入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种好像

离破碎的一种治疗，而是真正抓到问题的一个根源。好，我们身体是一个网络型，而且需要一个整合的关注。好，非常谢谢您，我们再进一段诗跟音乐，待会儿继续再访。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专访林伟翔博士，他目前呢是逸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哈。好，我们谈完了很多，我们现在要来关注的就是你的家庭和婚姻啊。那请分享您的婚姻家庭，因为在这个我们上一周跟这一周的这个见证分享当中，您都有提到了，其实为了配合妻子，然后因为他是一个牧师嘛，也就是说你们夫妻俩都非常的看重这个信仰还有服事。那么因为实践圣经的真理真道，那不管是在家庭、在夫妻、在亲子之间呢，都大大的蒙福。那么这些主恩满意的恩典见证，好，请跟我们来分享。
1: 我和我太太淑慧认识是在我考上清华大学研究所的那一年，那我们认识了几个月以后就决定开始交往。那因为我们家庭的背景非常非常的像，我们的价值观也非常接近，所以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然后我们结婚我们认识不到两年就决定要结婚。然后那时候会加速我们结婚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家人的关系。那因为我就是那一年我爸爸中风住院，然后我在新竹念书嘛，然后淑慧只要一有空，他就会从台北搭车去高雄帮我照顾我爸爸。那时候其实他是自己就这样坐着车就说，我要去高雄然后帮你照顾爸爸。其实我真的很感动。然后有一天晚上啊，轮到我照顾我爸爸的时候，他就突然冒出一句话说：“
0: 爸爸冒出一句话。”
1: 我爸爸他就冒出一句话说：“你当时要讲娶，就是你什么时候要娶人家？”那原来淑慧的好，就是在这段时间的相处当中，我爸爸妈妈都看在眼里。然后很感谢上帝啊，我爸爸复原的情况很好。然后他出院的隔年，然后我们就决定说啊，我们两个要。我跟我太太就决定要步入礼堂，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一起立约，要一起走到见天父那一天。然后我们结婚不久就怀了第一个小孩，哇，那时候好激动也很开心。然后那天确认怀孕的那天是我记得是父亲节
0: 啊，
1: 然后我很开心的就是赶快打电话跟我爸爸，然后打电话给岳父讲这个好消息，也祝他们父亲节快乐，因为他们就快要有孙子了，这样。然后定期检查，看着这个小 baby 渐渐长大，很开心啊。然后就会有那个 scan 的图啊，就很开心。然后我们那年921大地震，哇！我们那天晚上开着车到新竹的体育场去避难。感谢主，我们两个都很平安。然后后来，我的生日到了啊，我太太就送了一张生日卡片给我，然后她用就是帮着那个孩子签了名，然后祝我生日快乐。哇，那时候看到好感动哦。然后我就期盼着想象着说啊，隔年我就可以抱着这个孩子一起庆祝。而且我生日过后的两天，我很开心的就陪太太去进行例行的产检。

0: 然后那天很奇怪，我就讲在那个诊间外面等啊等，哎，等了好久，怎么都还没有出来？然后等着等着，哎，门开了，然后鼠卫就在外面招手，然后让我进去里面。然后进到诊间，医生就看着我，他就说：“孩子没有心跳了。”
1: 啊，这
0: 对，
1: 晴天霹雳啊！
0: 对，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他就看着我说：“孩子没有心跳了。”然后我那时候真是晴天霹雳，瞬间从天堂掉到地狱里面，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然后出了诊间的大门，我们就在门口两个人就是抱着头，就一直在哭，然后就第一次感受到哇，这种锥心之痛，我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嚎啕大哭。然后隔天我们就从新竹就是跟老师请了假，然后我们就开车回到高雄，然后我们就回到阮中和医院，就再次确认一次，然后确认真的是孩子就没有心跳了，然后就服用了子宫的收缩剂引产，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就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难熬的一夜。然后半夜啊，那个药效开始作用，然后孩子就这样诞生了。孩子诞生以后，然后医生来了，他就跟我问我说要不要看孩子，那我就说好。然后他就带，我就跟着那个医生去到一个像有点像检验室的地方，他就用一个小盒子拿出来，然后把小孩子放在手心，哇，小小的一个巴掌大，但是可以看得出他的小小的轮廓。我还记得那个张开的嘴，我觉得好可爱啊。不过那时候看不到性别，然后医生这样看了看，他就说：“其实我看不出任何的外观上的缺陷。”然后他问我说：“要不要解剖检查原因？”然后我就说：“不要，就让他好好的回天父那里去吧。”可是那时候有人，就是我记得曾经有人问说：“啊，没有信主的人能不能去上帝那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然后我也会想说，那我孩子他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听见信仰，然后上帝会接他去吗？可是我又听说耶稣说，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我就很任性的跟上帝说，那我可不可以用我的信，然后让我的孩子可以去你那里，可以吗？啊，所以我觉得，我始终相信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然后最后也会回归到天父那里。那些还来不及听见信仰的，就我认识的慈爱的天父，不会就这样撇下任何一个。我相信真的有天堂，有一天我也会在那里再见到我的孩子。然后2年之后，淑慧就再次怀孕了，生下了孩子，然后我帮她取名叫约晨。约是约定的约，辰是时辰的辰，因为他来到世间的时间非常的棒，就是在寒假的时候。因为淑慧当时是新竹大专的传道，他负责照顾桃竹苗，很多大专院校那时候有14个团契，他那时候负责照顾这些14个团契的学生。那因为放寒假的关系，所以过年的期间他可以好好的休息，可以好好的坐月子，不用到处跑。然后"约成"这个名字用台语来念就是"有行"，然后谐音与神有
1: 有约。
0: 约，对，我们约定要努力的将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
1: 是，
0: 然后"约成"小时候哇，真的非常的好带，他6个礼拜就可以自己睡过夜，然后我就可以很轻省的就可以继续做我的研究，然后他平常也可以自己玩，然后礼拜天我们也会常常去做礼拜，然后他都自己安静的在。画画啊，或者是看书啊，然后我就是我们会常常陪着太太去到别的教会去请安募款，然后常常就会在礼拜完之后听到会有惊讶的说：“哎，我怎么没有发现前面第一排有小孩？”对，然后第二个小孩他的名字叫约轩，轩是宣扬的轩，去掉宝盖头，那个轩是古字，然后这个名字是淑慧取的。然后小孩子出生的那一年，淑慧是新竹大专的牧师，她是怀着约轩的时候封牧的。然后那时候她觉得说，不论去到哪里，不论在哪里，都要努力的宣教。她希望孩子未来也能够成为上帝国的精兵。结果孩子出生，隔年淑慧就。

0: 变成了派驻英国的宣教师，然后我们就全家移民到英国服侍。那起初一两年我们都在曼彻斯特，俗会是曼彻斯特圣彼得堂院牧中心的牧师，然后每个礼拜五晚上都举办团契聚会，有茶经啊、专讲啊，那当然还有准备家乡味的晚餐，然后让这些讲华语的学生有一个海外的家，可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相聚，可以一解思乡之苦，然后也能够透过这个团契让留学生他们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的支持。然后后来有不少的青年就结了婚，然后或者是留在英国就业，然后他们也都会继续来团契参加聚会。那后来有一些不少人就是后来又生了小孩，然后家庭就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自然而然也有了家庭团契。我记得最多最多的时候曾经就是一个聚会有二十几个小孩，然后很多很多家庭在那里。然后一开始我们的成员当中有很多人都不是基督徒，然后但就是我们欢迎所有的人，不论他来自哪里，中国啊、香港啊、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当然台湾也是。我们相信因为耶稣的爱，他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然后这几年下来有不少的弃友，一开始不是基督徒的，后来他们都决志想要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然后每次看到耶稣每次看到赎会为他们施洗，然后心中的感动真的是非常难以形容。然后另外我们也组了一个华语的诗班，然后常常我们在聚会的那个圣彼得堂的教会，然后或者是我们会到英国当地的教会去献诗交流。我们知道那个英国的教士衰退的相当的严重，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诗歌交流，我们可以把年轻的气息注入到当地的教会。然后我们每次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就是让教会的那些会友跟团契的小朋友可以有更多交流彼此认识的机会。那这是在曼彻斯特的情况。然后后来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台湾留学生，因为根据统计大概 80% 留学英国的都会在伦敦，那所以我们后来也到伦敦开拓了光岩团契，然后赎会负责的礼拜还有查经，然后我就会负责敬拜、带敬拜还有主日学。然后从曼城到伦敦的距离大概是台北到高雄，就是有弃友很热心的把台湾地图直接套在英国地图上面，它就刚好是台北高雄的距离。然后我们就两个礼拜下去一次，然后礼拜六去伦敦就会待一晚，礼拜天回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几年就是跟孩子的周末就是这样子度过的。那虽然带着孩子服侍很累，可是这个是我们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回忆。然后我在英国被问到我的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半开玩笑的说，诶，我的正职是牧师娘。我在学校的工作研究只是兴趣，那是有薪水的副业，因为我一个礼拜只有五天，每天只有八个小时在学校工作，其他的时间都是陪小孩啊，在教会服侍啊。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每个礼拜一下班之后就会在教会里面教吉他，然后礼拜二教太极拳，然后礼拜五就带领华语诗班，然后礼拜六到伦敦聚会，礼拜天到教会服侍，就这样一下子就过了十几年。对，然后赎会在英国的服侍也在12年后然后就告一段落，然后下一站竟然是德国的柏林。
1: 听到伟翔非常清楚，而且真的是忠心服侍主的这样的一个叙述，我们可以想到十来年钟赎会牧师还有自称自己是牧师娘的林伟翔弟兄呢，那么他们夫妻俩同心的服侍在英国伦敦啊曼彻斯特当地呢，不断的撒下这些福音的种子，从校园到这个家庭团契等等都那边生根发芽然后有一个呼召是从台湾而来，就是呼召回来让钟赎会牧师回来担任台湾圣经公会的总干事的职务。那这么一来你又要为妻子舍己了，所以你妻子为妻子舍己就是说你要放下曼彻斯特

0: 大学，那一个好的一个终身的工作啊，终身研究的工作啊。但是孩子他们也长大了啊，你又尊重孩子，当时的心境如何？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1: 对，那当时回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啊，因为放弃终身职对我来说，或是对别人眼光来说，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可是我觉得不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所以顺应上帝的呼召而来做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顺应呼召不等同于要牺牲孩子的生活，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决定，所以最后孩子们是决定留在英国，然后我们就按照他们的决定，然后让他们就在那里生活。可是他们在那里生活，我们觉得说我们两个人相信上帝不等同于这个信仰会遗传，所以我们也是会担心，也是会希望说他们能够继续走在上帝所要他们走的道路当中。所以我们回来这段期间也是会希望他们能够去教会，可是大家都知道去教会这个不是说我们能够强迫就强迫，叫他去就去的。那虽然我们家里面会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去圣殿敬拜上帝，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会去寻求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然后很感谢神，在我们回来台湾之后，我们也知道他们两个都在信仰上面有追求，而且我们的小儿子现在其实是在一个菲律宾人的教会里面服事。哇，我们那时候得知这样的消息都很开心很欣慰，因为我们相信他们也是上帝所疼爱的孩子，然后上帝必定会看顾保守他们。
0: 是的，真的很感动，因为林伟祥弟兄成家立业，他完全照着圣经的教导啊，就是为妻子舍己，然后顺服上帝，然后也尊重孩子，教养孩子，一生走在上帝正直的道路，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不断的祷告，对不对？天天守望祷告。好，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呢，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要请林伟祥弟兄来分享德利蒙恩的圣经经文哦。

0: 嘉音会客室今天专访林伟祥弟兄，在今天访问的最后一段呢，要请林伟祥弟兄来分享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
1: 我很感谢上帝一路的带领，常常在还没有看到前路的时候，凭着信心跨出那一步，上帝的恩典就跟着我们一起前行。我想要分享的是诗篇23篇，我来念一遍给大家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传统上很多人都认为诗篇23篇是大卫他在人生成熟回顾一生时所写下的诗篇。

虽然圣经没有明确记载写作的时间，但是其中流露的信靠跟平安，就像是一个走过无数高山低谷的人所发出的生命告白。那我们讲到大卫，其实常常最想最知道的，常常最想到的就是他少年时打败哥利亚，他建立王国，对上帝坚定的信心，还有他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当中用最多篇幅记载的，其实不是他的成功，而是他的苦难。他被扫罗常年的追杀，四处的逃亡，因此自己的罪受管教，然后经历家庭的破碎，甚至遭到儿子亚撒龙的背叛。可是当他知道亚撒龙被杀的时候，哇，那句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哇，这一句更让人看到一个父亲撕心裂肺的痛苦。那我觉得啊，那个诗篇二十三篇之所以让人家喜爱，它不是因为它是出自于一个顺遂的英雄，而是它是出自一位走过死荫幽谷，曾经经历过仇敌环伺，尝过人生最深最伤痛的人。他回首一生，仍然能够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常常觉得世界上许多的事情真的要经历了才可以从知道进而体会，然后才能够了解。那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我虽然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但是真正开始追求信仰是高中的时候，然后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顺服，是在当时决定放下梦想成就宣教事工的时候。如果没有经历这一些，我大概没有办法体会上帝他的大能，也没有办法体会他奇妙的作为。后来回头看，真的很感谢上帝让我经历博士班那一段艰难的日子。因为当我和太太就是在英国陪伴许多留学生的时候，那段经历，那段让我痛苦的经历，可以成为安慰别人的见证。然后面对那些因为课业啊、研究啊，或者是人生方向而感到挫折迷惘的年轻人，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他们，我也曾经这样走过，而且我也能够分享自己如何在低谷的时候怎么样学会把重担交给神，相信他一定会按着他最美好的旨意带领我们。那其实我觉得耶稣他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世上，经历了饥饿、疲惫、眼泪、孤单、背叛、误解，甚至是死亡的痛苦，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看着我们受苦的，而是亲自走到我们的苦难之中。所以无论今天我们经历什么，我相信他都明白，也都与我们同在。正因为他经历过这一条路，所以当我们走在人生的幽谷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放心的依靠他，因为他深深知道我们的软弱，也会一路扶持引领我们走下去。那诗篇二十三篇我从小背到大，可是一直回到台湾之后，我才注意到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细节。前面三节除了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之外，第二、第三节提到耶和华的时候，用的都是第三人称的他。比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我走一路。但是到了第四节，整首诗出现了一个转折。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从这一节开始，大卫不再谈论的是他，而是可以直接与神对话，从他变成了你。我觉得这样子转变很有意思。当一切平顺的时候，大卫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也知道上帝一直在带领他，但是当他真正进到死荫幽谷，面对人生最深的痛苦的时候，神不再只是他口中所描述的那一位神，而是眼前与他同在，可以倾心对话，可以倚靠呼求的那一位。这时候信仰也从认识神变成了经历神。接着第五节更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危难之中，大卫没有看见敌人。

0: 人比他比神更大，反而就觉得神就在他的面前，亲自接待他，保护他，赐福给他。而最后一节也是我最喜欢的一节，我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其中随着我三个字特别触动我，因为唯有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有人在跟随。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很少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常常不知道神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但是当我们走过这一段再回头看 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上帝其实就在我们的身后同行，上帝的恩惠与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当时我们可能没有回头，没有察觉。那大卫回顾他的一生，我想到的不只是那些荣耀的时刻，更是包括他的逃亡、失败、眼泪、伤痛。但是当他回头看的时候，他没有说自己的一生充满着苦难，而是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觉得这也是诗篇二十三篇最美好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在回首人生的时候，才惊觉上帝早已预备好了一切，他也一直都走在我们的身后，用他的恩典和慈爱一路伴随着我们。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如果从希伯来文来看，随着其实更常被翻译成追赶、追逐。这个字是在旧约的时候多半是用来形容仇敌在追赶人，但是在诗篇二十三篇六节这里却反转成为说恩惠与慈爱来追赶着我。那也就是说，不是我努力追求上帝的恩典，而是上帝的恩典慈爱一直在追随着我，不肯放弃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是上帝所珍爱的儿女，也许此刻的你正享受着平安幸福，那就不要忘记将一切献上感恩。或许这个时候的你正走在生命的幽谷，面对疾病、挫折、失落，或者是未知的明天，那更要记得将一切交托给神，把心中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不只是走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也不只是与我们同行，而是让他的恩惠慈爱一路追随着我，让我们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地方保守着我们，扶持着我们，直到我们回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其实路上满满都是恩典。愿上帝祝福德语姐、佳音电台的每一位同工，还有每一位正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一样，在人生的每一个时期都能够由衷的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们
1: 阿们。谢谢林伟翔弟兄一连两周精彩的分享，我们愿今天所分享的生命见证、生命故事能够大大的激励我们每位听众朋友，愿主的荣耀、主的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
0: 谢谢。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107篇23节到24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凡是风，都是叫我们灵城得到帮助的；不能帮助我们的，乃是全然无风。北风、南风、东风、西风都没有关系，只要是风，都可以帮助我们进港。所以，我们应当寻求一件事：生活在海洋里，不要惧怕风雨。让我们祷告说：主啊，送我们到海洋里去，到大水中去。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太靠近岩石了，跟恶魔稍微一争，我们就会撞得粉碎。主啊，送我们到海洋里去，到大水中去。在那里，我们可以有够大的地区来得到荣耀的胜利。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最大。一切不能忍受试验的，都不过是肉体的信心。顺境中的信心不是信心。亲爱的朋友，依靠上帝的大能，笑看人生的风浪，涌现可贵的信心。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0: goes for.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日本有一个知名的漫画故事，故事里生活在一座村庄中的村民突然得了一种病，他们的其中一只耳朵找不到任何原因就聋了，听不到任何声音。村庄里的医生面对这种疾病都束手无策。然而，这些生病的人虽然只剩下一只耳朵的听力，却反而可以听到以前听不到的声音。
2: 好奇怪呀，我的耳朵老是听到我已经过世母亲的叮咛。
3: 我的耳朵也是，好像老是听到天上的飞鸟在说，展开翅膀勇敢飞翔吧。
1: 原来他们的耳朵里寄生了一种小虫子，这一种小虫子专门吃掉人们的声音，所以村民们听不见平常的对话，却因为世界变安静了，他们反而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那一些藏在心灵深处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谁也夺不走的。曾几何时，

我们是不是也吃掉了别人的声音呢？因为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急迫，而让我们身边的人无法好好的与我们说话。爱是让彼此对话，而不是你问我答。爱就是让一个人拥有自己的声音。不管我们说什么，耶稣总是会很有耐心地听我们把话说完。耶稣也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因为耶稣爱我们，愿意聆听我们。把你心里的声音都说给天父听吧，将你的思念、你的梦想、你的悲伤、你的盼望都交在天父的手中，让这世界的声音都能够传递爱，传递温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平安的主，感谢你到今犹原听阮顾念阮这块土地百姓。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里面，有最多人需要平安，因也在敲催平安。主啊，恳求你赏赐给因属天的平安，让因无担心，也无惊吓。

也恳求你伫个十字架顶所成就的救恩，会当临到这块土地所有的百姓。主啊，恳求你圣灵来感动人的心，引带人来敲锤你，明白你这位各真各活的主，得到永远的活命甲丰盛平安的人生。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甲活命，找到你，就找到伊人生的意义。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

0: 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地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

0: 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

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0世纪科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爱因斯坦，在年幼的时候并不出色，几乎可被列入愚笨的儿童。爱因斯坦他以后的成就一点一滴都是来自他的苦学和努力。晚年他曾经回忆说，我的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遭遇到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圣经以弗所书5:16-17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爱因斯坦认为上帝赐给人类的赠品中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是一位珍惜时间的人。他发现特殊相对论的时候年仅26岁，发表一般相对论的时候年纪是37岁，特殊相对论的研究报告只有12页，但是在他出版之后15年内，有关的论著多达4000多种，他们都想去解说这个原理。这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在学期结束时的一天集会上，学生们都追问他在学术上有没有新的发现。爱因斯坦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说，我有一个新发现，就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从暑假开始到暑假结束的那段时间，所以请各位同学要好好的利用这暑假的一段时光。说完了，全班哄堂大笑。人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懒惰的人时间太慢，劳碌的人时间太快，悲伤的人时间太长，欢乐的人时间太短。想一想，盛年不再来，机会难再来，趁着少年时莫负好时光。我们有书可以读，就应该立刻去读，否则将会错过时机而后悔莫及了。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0: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罗西书3:23。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在罗马帝国中，奴隶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被当成是东西来看，没有任何权利。如果能够遇到好的主人，做的工作就比较有挑战性。但大多数的奴隶都是做一些卑贱的工作，他们整天辛苦工作，难得有休息的机会。然而基督徒在辛苦的工作中却能捕捉到一丝的荣耀，不管是为奴的或是做主的，他们都能够有尊严地来做他们的工作，他们都是主的仆人，无论在市场上或家中都代表着主。每个人都是为他的主人耶稣基督而工作，他们辛劳的工作最后会得到来自基督的赞美。有人就抓到这个真理的核心，他说，如果有人被呼召成为一位清道夫，他应该将扫街的工作视同米开兰基罗在绘画，或者像贝多芬在作曲，像莎士比亚在写诗一样。他应当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以致使天君会停下来说，这里住了一位伟大的清道夫，因为他的工作尽责。你的工作可能单调乏味，或许你的老板并不赏识你的工作，也不付你当得的工资，你也许想辞职不干了。然而你是在为主工作，要做好你每天该做的工作，好让你天上的主人有一天会对你说，你做得很好。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也许这一生从来没有人许我们一座花园，但上帝却送给我们一年四季看不完的缤纷。愿蓝天、绿草、白雪、红霞都能在您人生的白纸绘出动人的颜色。 Go Go Radio 初试新生 FM 104.3，用爱向世界微笑。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圣经约翰福音20:29，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亲爱的朋友，眼见的事物是多么靠不住，所以神必须保守我们。

在看不见的事物里，这是多么要紧的一回事。如果一只鸟要飞，它必须离开墙垣和树枝，单独信赖它的翅膀。如果它要接近地面，它飞行的工作就要受到亏损。亚伯拉罕必须先看见自己的力量完了，自己不能再做什么了，自己已经死了，然后才肯完全让神来做。当他不看自己，单独信靠神的时候，他才能完全相信神所允许的必能做成。这就是现在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神必须拿去一切鼓励我们的东西，直到我们能够不凭东西来信靠他。那个时候，他就要叫他的话语成为事实。亲爱的朋友，单单仰望耶稣，单单信靠他的大能。

0: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份拥有。
1: 您好，我是寇少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节奏相当轻快的歌曲。这首歌，应该好久没听到了，是江玲所唱的《我的歌》，现在一块来欣赏。

啊，江玲的这首《我的歌》真是好轻快哦，相信朋友们心情也开朗了不少哦。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寓言故事。据说有一回啊，魔鬼撒旦打算退休不干了，所以说他就想把过去他各种用来对付人类的武器给拍卖出去。当然了啊，谁的价钱出得高，谁就可以飙到那一件件丑陋不堪使得人类灵魂堕落的武器。在拍卖的那天晚上，他把这些武器啊都一一的陈列出来，有恶毒，有猜忌，有狡诈，淫虐，嫉妒，憎恨啊，还有虚伪，愤怒，报复，说谎，谄媚，以及懒惰等等。哇，真是各式各样的，什么都有，而且每一件啊都还标上了价格。这时候大家注意到一个摆在最远的地方一件很不起眼的东西，而且看起来哦已经是陈旧不堪了，不过它的标价却是远远的高于其他的武器。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啊？有人好奇地指着那个新型的东西问撒旦。撒旦回答说，哦，那是沮丧。哦，可是它的标价怎么那么高啊？哦，因为啊它比其他的武器都要来得有效啊。哦，是吗？怎么会呢？撒旦啊跟大伙儿解释说，你们可别小看他哦，他可真的很厉害哦。当其他的武器没有办法让我占据一个人的心灵的时候，我就可以用它来撬开并且啊进入那个人的心灵。一旦进去之后啊，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他了。哦，那么厉害啊，那他为什么那么破旧啊？哈，因为啊，撒旦呢得意的

笑着说，因为我几乎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用过它，只不过是只有少数的人才知道这东西啊是我的，呵呵。哦，这时候啊，又有人好奇地问撒旦，哦，你刚刚说你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用过它，那还有哪些人你用不上呢？撒旦哦，听了之后迟疑了一会儿，才低声地跟他们说，哎，我告诉你们，可是你们可别说出去哦。就是啊，对于那些心存感恩的人，我可就没辙了，这东西啊，在他们身上根本就不管用。啊，朋友，由这个寓言故事当中，您领悟到了什么呢？哇，真是没想到啊，沮丧也是魔鬼用来对付人类心灵的武器哦。所以说真的是得要小心提防了。不过有一点可要切记的，就是虽然说沮丧啊是魔鬼最得意的武器，真的是很可怕，但是对一个心存感恩的人可是完全无法入侵哦。说到感恩，接下来一块欣赏一首欧阳菲菲所唱的歌曲《感恩的心》。

喜欢棒球的朋友啊，也许比较知道，在美国德克萨斯棒球联盟当中，圣安东尼中学队可以说是一支相当强劲的队伍。在历届的比赛当中，除了投手阵容坚强之外，他们的这个打击火力啊，更是其他队所望尘莫及的。光是曾经创下了50支全垒打记录的球员就有15位之多，哇，真是好厉害哦。可是这么强劲的队伍却在1960年的球赛当中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而且栽得很惨。在首战10场的比赛当中，他们竟然输了8场，哇，你看看，真是没想到哦。这时候队里不但是彼此互相推诿责任，而且每个球员的信心可以说也都跌到了谷底。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当时啊，全美最负盛名的牧师席瑞特正好就在球赛场地附近传教。席瑞特牧师在过去的这些年来啊，他举行过很多场大规模的布道大会，很多人在他的鼓励之下恢复了信心。其中有的是久卧病榻的病人，有的是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但是啊，都在他的指引之下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所以说球队的经理啊，就向席瑞特去求助，没想到牧师竟然亲自地来到了球场。哇，他真是一位很有爱心的传道人啊。他到了球场之后，他先要每一位队员拿出他们自己的球棒，然后把所有的球棒啊都收集在一台推车里。然后他说，现在啊，我先离开一下下，一个小时以后回来，大家待在这里不要动啊。大伙儿也不知道这位牧师到底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只得待在球场那儿。结果一个小时过了之后，席瑞特牧师回来了，他说，刚才啊，我已经向上帝祷告，并且为每一只球棒都施过法，现在啊，这些球棒都拥有百战百胜的神力了。哦，真的吗？哇，队员们真是啊，喜出望外。结果就从那天起啊，他们就真的是所向披靡，每一场比赛都大胜对方。哇，真是好神奇哦。难道说哦，事后啊，经理也曾经疑惑地问席瑞特牧师说，请问那些球棒哦，真的是，哎呦，哪有这回事啊？席瑞特牧师笑着说，其实啊，你的队员只是被前几届的成就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啊，压力过大而输了球，结果呢又因此而失了信心，所以啊，我只好略施小计咯。

曾经啊，有一个旅行团，因为天气突然变坏了，而受困在一个小村落里。因为他们随身带的这些粮食哦，都吃完了，村民就送给他们一些过期的食物。过期的呀，哎呀，大家虽然不太敢吃哦，可是肚子饿也没办法，所以说在吃之前，他们就先扔给小狗吃。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小狗啊似乎是吃得很过瘾，也没什么不好的反应，所以说他们就放心地吃了。结果第二天上午，他们却听说哟，那只狗死了。哎呦，大伙儿都吓呆了。这时候啊，有好些人开始呕吐，而且还有人感觉到发烧，还有泻肚子的情况。哎呦，这可糟了。于是啊，赶紧请来一位医师为他们诊断，可是检查了老半天，却查不出有任何的毛病。于是医师呢，只好请人去追查狗的死因，啊，想说要去检验一下狗的简体。结果才发现，原来啊，那只狗是被汽车给撞死的。哎呀，你看是不是很可笑呢？不过我想这个故事哦，也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与省思的地方。想想在过去，您是不是也很容易为周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而焦虑呢？真的哦，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故事一样，其实哦，完全是心理作用，而成为了我们恐惧的原因。所以说盼望上帝赐给我们胆量和信心，让我们千万不要为无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再论善美的要持守，

我们十几二十多年前就听见原住民长老会徐长老，他天生没有耳朵，17岁用额头听声音，前几年已经安息主怀，提到台海战争的预言。超过30年前，他领受当两岸领导人握手，台湾有女性的总统，并且能源缺乏的危机的时候，台海会爆发明显的战争危机。但只要我们真诚悔改，两岸圣徒合一祷告，过圣洁生活，神会伸手阻止战争延伸到台湾本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观望这样的事情是否成就。最近几年，我们也有一些悔改合一圣洁，也都有一点努力。但是当我们知道21天禁食祷告，北美团队主要成员是因为这个预言，超过70位代导者不远千里跨海来到台湾，带领众教会成千上万代导者禁食祷告，一天又一天，并且一件又一件非常深入的履行持守我们该有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些美好的榜样学习这样的经典宝贵对先知讲论查验持守的可佩行动。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当面对环境、经济、思维的挑战，你我是否埋怨、批评神，还是我们真心悔改，紧紧抓住主呢？因为性恶淡年轻人，国中开始与教会疏远，不参加教会。但当他在大学时受邀回教会，他观察弟兄姊妹有真实的喜乐，也看到自己的过去骄傲，远离神，向神悔改，体会服侍主的喜乐，认识主的美好。他把生命献给主，走上跟随神的道路。今天我们起思想约书第二章，悔改后的复兴。上一章提到了蝗虫入侵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长老、祭司、醉酒的人、农夫、众人都受严重的伤害。而这一章提到了神严厉的刑罚审判，接下来神要大大赐福他的百姓，关键在于真正的悔改。一到十一节是神亲自带领蝗虫大军来攻击，一到二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这里提到耶和华日子将要来到，是神审判管教刑罚之日，

再往下看，耶和华的日子是神怜悯复兴之日，因我深深知道神的日子临近，已经靠近了。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恐惧战兢来悔改。神吩咐在锡安山，在神的圣山吹角，聚集大家来悔改，吹出大声，发出警讯极大的声音，呼召人来敬拜。神吩咐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恐惧高度，谨慎战兢，做神得救的功夫。第二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神的日子黑暗幽冥，黑暗墨黑，可怕的黑暗，如同出埃及记中的黑暗之灾，带来审判死亡。那日密云乌黑，充满了云跟黑暗，好像晨光铺满山顶，又翻译成乌黑笼罩了大地，蝗虫大军来袭，带来一大片黑暗，全面的灾难。有一大队蝗虫，又翻译成军队或人民，可以指实际的蝗虫之灾，或是外敌的攻击。敌人又大又强，非常强壮，人无法抵挡。末日我们要承受极大的挑战、危机、迷惑，求助拯救。第三节，蝗虫入侵的结果。第三节，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物能躲避他们的。蝗虫入侵后，大地如火烧一般，寸草不生。之前好像伊甸园一样美丽的园子，蝗虫来之后变成荒凉的旷野，没有食物，满目疮痍，没有一个物能够躲避他们。这是撒旦要来做破坏伤害的工作。四到五节，蝗虫行径好像军队。第四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这里形容蝗虫的行径好像军队，好像马，奔跑起来像马兵，战马速度很快，猝不及防。第五节，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阶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蝗虫在山顶蹦跳，响声像车轮的响声，大地经过战车碾过，战火袭击，满目疮痍，人没有办法抵挡蝗虫的攻击。蝗虫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大军压境，非常可怕。第六节，国中充满了恐惧。第六节，他们一来，众民哀痛，脸都变色。蝗虫一来，众民哀痛，就是苦恼惊慌，脸都变色，可以翻译为脸红耳赤，或是脸色苍白，失去光彩，万分恐惧。过去人依靠自己觉得平安稳妥，蝗虫一来才发现依靠的何等的脆弱。就是给我们恐惧的心，放下过去自己依靠的安全感。七到九节，蝗虫行径好像军队。第七节，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墙，各都步行不乱队伍。这句形容蝗虫的行径像军队，勇士奔跑非常的快，再高的墙都能够爬过，各都步行不乱队伍，不偏离路线，不改变方向，好像训练有素的军队，带来可怕的灾祸。第八节，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蝗虫行进不拥挤，训练有素，直接往前穿过防线，冲破防线，不偏左右，人无法抵挡。第九节，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蝗虫大军蹦上城，冲进城市，冲撞这个城，爬上房屋窗户，好像盗贼，没有任何的城墙窗户能够抵挡。这里也形容我们在末日要遇到的灾难非常可怕。第十节，蝗虫入侵的结果，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蝗虫一来，地震天动，天摇地动，天空颤抖，可能指的是蝗虫一波一波的飞来，在地上产生波浪，让人头晕目眩，让人看不见日光。你我要面临极大的危机，会遮蔽人的眼目，看不见光，落入恐惧。十一节，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
这里如同第一节再次提到神的日子，

大而可畏，让人害怕，谁能担得起，谁能承担呢？这里不只是天然的蝗虫之灾，而是神许可这样的灾难临到，神在他的蝗虫军队前发生，蝗虫成为他的军队，成就神的旨意，就给我们属灵眼光，我们所遭遇是神许可的，我们要记得神许可的危机是为了管教我们，给我们机会悔改。12到17节是信息的中心点，呼吁悔改。12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请问提到蝗虫之灾，神的日子接下来呼唤人悔改，神说神容许这么大的灾祸，而你们应当要禁食认罪悔改，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全心向神悔改。神透过灾难提醒我们要悔改，转向主，不再靠自己，而是真实的依靠神。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提醒撕裂心肠，就是诚心悲伤的悔改，不只是撕裂衣服，不只是外在的行为，而重点是我们的心。人看外貌，神看内心，求神让我们撕裂我们的心肠，表达悲痛。我们要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神不是别人的神，而是我的神。我们要在悔改中经历神的属性，神是有恩典的神，恩典是我们不配神给我们的礼物，怜悯是我们该受的刑罚，神收回，神不轻易发怒，神忍耐等候我们悔改，有丰盛的慈爱，极大的爱为我们预备，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为人回心转意，乐意饶恕人，怜悯人。14节，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神呼唤人真实的悔改，当人撕裂心肠归向神，神要怜悯人，留下余福，就是福气的痕迹，在他踪迹上留下福气。蝗虫过境似乎什么都不剩，但神仍然有怜悯，使我们重新得生命。得复兴的关键是相信神的慈爱怜悯仍然在，留下余福最大的祝福，就人还能够服侍神。神留下素祭奠祭来献给神，神还要人的献祭，愿意怜悯人，与人同在，这是最大的福气。15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日子，宣告严肃会。神吩咐人锡安吹角，呼唤大家来敬拜，分定禁食，把禁食日分别为圣，行圣礼，拟定禁食，宣告严肃会，所有人真实悔改。神要兴起的复兴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民族国家。神怜悯人真实的悔改，愿每一次聚会都支取严肃会的恩典，我们扎扎实实的悔改，为主而活，等候主。16节，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神吩咐以色列人聚集众民，所有神子民都要认罪悔改，转向神。聚集谁？老年人、儿童、吃奶的，从最年长到最年幼，新郎新娘离开新房，没有人是例外的，要全面的悔改。神赐下的复兴不是片面的、片段的，而是所有人都要来领受悔改，支取神的怜悯。17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祭司领受侍奉神的特权，这里吩咐祭司要在廊子祭坛中间，指的是整个圣殿，祭司在神面前真实悔改，向神认罪。祭司向人祷告，神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就是怜悯、垂顾、拯救，不要让神的产业受羞辱，不要容外邦管辖或是嘲笑他们，不要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人看不见神，因此拒绝抵挡神，求神让神的子民要看见神悔改，让我们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当如何真实悔改认罪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约珥书第二章，主题是悔改后的复兴。一到十一节是神亲自带领蝗虫大军与犹大为敌，十到十七节是呼吁悔改，悔改后十八到二十七节应许神要带来的复兴。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前文提到蝗虫之灾，百姓悔改，而这里悔改后神要带下复兴，神为自己的地大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其实神的心一直是火热的，过去火热的管教神子民，这里火热的怜悯神子民，神为人预备的连续。第十九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这里神应许他的百姓，过去蝗虫过境带来全面农作物的毁损，失去五谷新酒，如今神重新赐下，使人得饱足，缺乏成为富足。神使人得饱足是食物的饱足。

足，跟着神给我们满满的慈爱、恩惠、怜悯与荣耀。二十节，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神使北方来的军队、蝗虫大军或是敌人完全远离，把蝗虫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死海，后队赶入地中海，灭没大海中。因着他们的大恶事，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就是尸体的臭气、蝗虫死亡带来腐烂的味道上升。我们相信神的万事掌权，敌人大量的死亡、灾难离开背后是神的工作，使我们重得平安。二十一节，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神吩咐地图不要惧怕，过去蝗虫袭击充满了恐惧，如今欢喜快乐，大地恢复五谷丰收，这一切是神所做的大事。二十二节，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上一节是田地不要惧怕，这一节是田地的走兽不要惧怕。蝗虫吃尽农作物，牲畜没有食物，陷入哀鸣。如今牲畜可以远离恐惧，因为草长出来，树木重新结果实，无花果、葡萄树都效力，结实累累。神要重新恢复，赐下复兴。过去如果损失，今天就更得着神的怜悯供应。神要管教人的目的，神看到自己的罪恶，真实的悔改。二三节，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锡安的百姓要大大欢乐，神赐下喜乐，我们得着神所赐合宜的秋雨，合适适当的雨水供应滋润大地，让大地生长五谷。神赐下甘霖、秋雨、春雨，在撒种、收割时都经历神的供应与怜悯。二十四节，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神赐下时雨，禾场满了麦子，丰富的收成；葡萄树有丰富的收成，产葡萄酒；油有丰富的收成，橄榄油，物产丰盛。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神过去打发到百姓中间的军队，蝗虫之灾、敌人进攻，那些年敌人所吃的，神要补还，补偿你们加倍的赐福。二十六节，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神祝福人，使人得着饱足，享受神的供应，没有缺乏。过去如何荒凉，今天是更加的丰盛。神的百姓永远不羞愧、不失望、不受藐视，经历神的荣耀与供应。二七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神赐下怜悯、复兴，百姓可以知道认识神在以色列中间，让人不要害怕，又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赐应许平安，并且我们单单敬拜神，除神以外再无别神，没有任何偶像能够与神相比。神的百姓永不羞愧。神的管教是一时，神的怜悯是一生。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是所有犹大的居民得着神属灵的恩典。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前文提到蝗虫之灾，人悔改，赐下复兴。接下来先知看到未来神更大的作为，神要将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每一个敬畏主的子民要领受圣灵的浇灌。在旧约，圣灵降下为了完成某个任务，个别高抹受膏者、先知、祭司、君王，但到了新约就不再是个别的，神的灵是普遍的、长期的，充满每一位信靠神的子民。神子民领受圣灵的启示光照，能够认识神，圣灵浇灌人，带来儿女说预言讲神的话，老年人做异梦，透过梦境神指示人，少年人见异象，
神使人明白神的心意，这些

外显的圣灵工作，表达神的同在，重点在于赐下话语启示，让人认识神。新约使徒行第二章五旬节，这个经文应验了一半，使徒们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传扬神的作为，进入新的时代，让人可以真实的认识神，敬拜神。三十节，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当圣灵降临日子，神复兴日，在天上地下，神显出奇事，特殊奇妙的事。有血，可能指战争所带来的流血死亡；有火，有烟柱，可能是战争时起火燃烧，烟往上腾。在末日会有战争，奇异的事让人恐惧害怕。三十一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在末日，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红，日月有很大的改变，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未到以前所会发生的事。末日是神的日子，正如这一章提到了蝗虫来临，日月昏暗，到了末日会有更大的黑暗，天地改变，上帝做最后公义的审判。在马太福音24章提到了末日，也提到了耶稣来的时候，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天地要改变，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这个预言不是在五旬节时应验，而是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应验。32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在末日谁可以得救呢？这里应许我们，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个人性命得救，更要得着永恒的拯救生命。得救的关键在求告主的名，背后就是信靠主，回应主，归向主，呼求神的怜悯拯救，这样的人神拯救到底。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得胜得救，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唯一要依靠夸口就是神的怜悯。神应许在锡安山，神的圣地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脱离苦难，得着存活拯救，剩下人中劫后余生必有耶和华所招所拣选的子民得以存活。末日是很可怕的日子，有黑暗、死亡、战争、灾难，让人措手不及，但我们有个信心，神会做个别的呼召，拯救那认识他的子民。只要我们呼求神，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弟兄姊妹、百姓要重得神的怜悯与恩惠。这个经文到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用主代替了耶和华，提到了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有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各方面是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提到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在末日会有大批以色列人真心信靠主，回到救恩之中。这章的要节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我们思想我们在神面是否有深度真实的悔改呢？我们来祷告，恳求神恩待，让每位圣徒真实的归向神，求神差遣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呼求主名，真心悔改，撕裂心肠，痛悔归神。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这一章，蝗虫之灾极大，真实悔改领受复兴更大，遥望神末日的工作，圣灵大大的运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

0: 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踮在空中来相见面。今仔日咱要做阵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也毋过咱要对第一节来开始读，读到第六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伊坐落去。门徒话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承受应允的土地。要嘴巴心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巴掌。咱看到点点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般咱称作登山部分，上山驾驶人

害将几落场这款的组织内面主耶稣所讲的伊家收集起来，也就是讲伫个主耶稣伊爬上山，这是一个迄个时阵为着宣讲较好势、较适当，所以有诶一个方法，徛伫个一个较悬诶所在，通好对众人来讲话。所以咱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是耶稣踮伫一挂场合顶头伊诶宣讲。收集起来，但是特别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咱看到对第三十到十一十节，伊咧讲的，咱称作真正的福气，还是八福，有八个福气伫遮。咱这几天咧看到这个所在，通过一开始。咱所看的讲心灵善起的人有福气，我即卖用的是现代台语译本，也就是讲，对伫差不多1990年代，咱就有一挂信仰长辈牧长开始伫个用较咱口语化的台语来翻译，但是听众朋友。可能有一挂是咱从细汉就踮伫长老教会，咱所听到的台语，咱称这是巴克勒牧师的版本，这是巴克勒牧师做主啊所翻译的，所以我读的现代台语，咱会小夸有一点啊，敢那中间有一个出入，所以咱已经。来到今仔日第六节，八福中间有四福，四个福气。我即马要用一点仔时间，甲巴克勒牧师版本甲2021年印刷出来诶现代台语，我甲这四福做一个对照来读，安尼咱啊听众朋友诶。引起咱较熟的部分，我拢先读现代台语译本，啊，然后读巴克勒牧师翻译版本，安尼咱有一个了解。第一福，心灵送向的人有福气，咱特别伫这个所在，必须要来讲到真要紧的部分。当然，我嘛会。甲咱所得用的，即个咱讲和合本的圣经嘛边啊，啊来甲小啊解释一下，安尼咱做对照会更加好些。现代台语译本先读，再个读巴克勒牧师的版本，啊再个读和合本，安尼咱就会知影这段的意思。第一福。心内送向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心灵善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用虚心啊，把克勒牧师咱看的翻译讲到，心内送向的人有福气。现代台语译本，心灵善恰的人，所以你讲到心内送向心灵善恰，就是知影家己心灵善恰、人生性命欠缺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第二福，咱看。100年前所翻译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现代台语，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

为感恩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三福，温柔的人有福。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要承接应允的土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今天咱所读的，你讲到，要嘴巴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现代代语，要我嘴巴心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饱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在看的，但看到这个所在，他特别在讲起，就是饥渴慕义，就是要过嘴巴，这就是饥渴。心无义，心无上帝旨意实现，我们说因为神得到称罪义，因为神我们站在上帝面前，进入他的旨意实现的中间，因为上帝所给我们那种坚定的信心，我们才可以参与进入在上帝旨意实现的里面。所以这叫做饥渴慕义，心无义，义就是上帝旨意的实现，就是上帝正直在人的中间。咱若安尼来看的时阵，特别咱看到现代代记日本讲，上帝为何因八足，他们必得饱足，因要得到饱，安怎得到饱？这是上帝的主动的这项事，所以咱八福背了真实，咱也五望。会当通过现代台语的翻译，予咱有一个新通背金句的方法，就是要过心无嘴巴，心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得到饱。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你讲到妖恶嘴巴心无上帝的旨意实现的人有福气，因为上帝要让他们得到饱。心无的期待是上帝的旨意可以得到实现，所以我们会讲到这款心性的无满足，神圣的不满足。人在这世间有各种的物质，各种的需要，但是人的心那个欲望像亲像无底的一个水桶，你安怎把灌水下去都未满。那么讲到人的欲望，敢那亲像永远未满足，所以伫这世间的未满足，煞变作是一款自私个人，用人家己做主体，所以咱才走出来这款人定胜天对大自然的开发。资源的抢夺，引起战争冲突，这么多，就是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咱拢要想讲，把资源搁较多，摕伫咱的手头，永远未满足。所以，当咱咧讲未满足的时阵，某一款的程度，伊实在是负面的意思，因为未满足，所以就会去侵犯别人。当然，人若因为对着家己理想的追求，还是讲帮咱人的追求未满足的时阵，这咱讲这是正面的，这嘛是咱所咧讲的这款心性的无满足，神圣的不满足，因为这是对圣经耶稣所讲的，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是要服侍人。所以，若要让这款的心意得到满足，这就要付出真多，为着要学习耶稣基督，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是要服侍人。那呢，你就会发现用一生来抓人生的目标，就是服务做目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那安尼的时阵，你一生拢未满足，因为你个继续想讲安怎做会当利益的别人，会当帮咱这个社会，会当互欠客得到帮咱，这就是咱所咧讲的心性的未满足。心性的未满足中间，看无家己，愿意互人通达的这个心意，就是上帝旨意得成。这是心性的未满足的上高峰，像亲像爬到山顶去，

咱新型的未满足嘛有真多是爱伫人世间中间来行动，通过伫人世间中间听的行动，牺牲付代价的行动，咱来经验体会对天父上帝的疼，来互迄个新型的未满足亲近上帝，期待上帝的旨意会当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共款。所以那安尼，咱就会当知影，饥渴慕义，腰饿嘴大，心无上帝的旨意实现。这款的人有福气，唔是讲其他的物件会满足你，唔是。是上帝家己要予这项事来成，所以对这咱会当看到，用现代咱人生活的情形，真少啊有人会体会这款属灵要吹打心无义的意义，所以敢那亲像。咱这个福气来讲的，不是通过咱这几年呢流行个小确幸，不是通过小确幸啊，小可的一个满足啊来讲你啊得到满足啊，嘛不是讲点杯一个下午茶，啉到一杯真香的茶，吃一块饼，安尼。都会当和你迄款心灵诶要求啊，得到满足无？所以伫家里讲诶是怎样？人伫活唔是靠食诶食米饼伫活，人诶要求是因为欠缺上帝活命诶话啊，所以。在讲到这款的福气，要我吹打心无上帝旨意实现的，这个主题就跟生活有真具体的关系了。咱对的上帝掌管、上帝旨意实现的渴慕有遐尼强吗？所以这就会影响着咱人的性命。的本性，大部分的人，咱称作人性本善。古早有一个老师讲，无是人性本恶。但是，咱大部分的人嘛，相信大部分的人是基胎良善，本性是基胎良善。唔过，这款的人性本善。常常是伫个空中阁楼伫三天对话，并不是遐尼强伫生活中间，你要甲实践出来。也毋过，真侪时阵闹遐决定性的时刻到的时阵，意思你就要付代价，你就要亲像耶稣来，是要服侍人，毋是要受人服侍。那有迄款关键的时刻到的时阵，啊，都要看你准备到呀未？准备到呀的意思就是讲，常常伫个期待上帝旨意实现这项事顶头，你有用功要敲锤，上帝旨意到底是甚物？圣经中间有讲到真侪，这耶稣基督都给咱一个模范，背十字架来跟第一，这和上帝旨意实现，这是上帝旨意。但是这不是艰苦，耶稣讲要给恁得到安息，好背恁的十字架来对话，我要给恁得到喜乐满足，敢那亲像咱会记得金句讲。就要常常欢喜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感谢，

风的中要是后壁刷落去迄句话，因为这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为着恁所定着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感谢。对的啊，呢，咱今仔日看的这节，你讲到真正基开上帝的旨意，会当得到实现，当心来祈祷。万观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信心不断做工，互阮会当用上帝你的美标的实现，通来做阮的期待，嘛参与伫个上帝旨意实现的行动中间，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

0: 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意来 Go Go Radio。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的19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基督在我里面，基督在我里面。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杜勒在20岁时就因才华洋溢而闻名于世，当时的艺术评论家称他为最能用线条展现艺术的伟大天才。随着他逐渐声名远播，权贵们试图雇佣他，承诺给他奢华与安逸的生活，甚至著名的艺术家贝利尼和拉斐尔都对他的作品推崇备至。在专家公认他最杰出的自画像中，杜勒将自身的外貌特征与他心目中主耶稣可能的样貌融合在一起。他给自己画了长卷发与胡须，眼神坚定，仿佛蕴含着神圣的使命感。尽管许多人认为这是艺术家自负的表现，但熟悉杜勒的人相信他想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渴望人们能在他身上看见主耶稣。若我们真正认识基督，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渴望。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根基是相信并接受主耶稣的死与复活，这表示我们现在的人生应该为主耶稣而活，而非为自己而活。我们为他而活，他也住在我们心里，并借着我们工作。使徒保罗如此描述他的属灵转变，在20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基督的荣光，让世人从我们身上

看见他，知道主耶稣会借着您让人认识他，您会怎么做呢？您认为自己的哪些行为会妨碍他人认识主耶稣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恳求父帮助我们不再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活，让我们愿意顺服圣灵，使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的19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基督在我里面。圣经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加拉太书第二章可以分为两半，前一半是叙述保罗第二次上耶路撒冷的情形，后一半记载的是保罗在安提亚责备彼得的经过。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一开始，保罗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这是提到在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29节谈到与耶路撒冷使徒的会议，这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这一次是保罗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还带着提多同去，与那里的教会的领袖们会商有关于外邦信徒是不是需要遵守犹太律法的问题。最后这个会议的结论是外邦的信徒是不需要靠行律法得救的。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主耶稣基督在世和他死而复活之后，在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里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的，而且主耶稣从来没有说必须行律法才能得救。这就好比主耶稣将福音传给了撒玛利亚的妇人，主并没有要求他行律法然后才得救，只是告诉他站在你前面的就是一个将生命活水赐给人的。于是撒玛利亚的妇人立刻眼睛开了，说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吧。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提14年前是为了要表示他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使徒，而是被其他的使徒们所认可和接纳的一员。在第一节的经文里提到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有他们的代表性。第一，巴拿巴是犹太信徒所熟悉的同工，提多则是外邦人蒙恩典的榜样，保罗则是外邦人的使徒，他的工作成效是一个活见证。他也提到了提多，提多是希利尼人，他不是犹太人，可是呢，他们也没有勉强提多一定要先受割礼，只是那些个犹太主义者，他们是假弟兄，他们冒充着基督徒混进到教会里，企图要窥探外邦基督徒对于犹太人他们律法的态度，他们是要找着机会把信徒呢在基督耶稣里

所得的自由夺去，使人依然活在律法底下，受律法的捆绑和限制。那么什么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呢？第一，就是不再受到律法字句还有他些礼仪的束缚，而可以享受从圣灵来的自由。第二，可以不再去受到别人，就是那些犹太主义的教训和指导，这些都是束缚人的，因而可以享受我们个人在信仰上的自由。保罗说，这些个哥里派，这些个异端的教训，他一点也没有让他们存在教会里，也绝对不会与他们妥协让步。即便是当他面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谁是有名望的人呢？指的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保罗说，都与我无干，意思是指他们并没有给保罗什么贡献。保罗还说，神不以外貌取人，意思是指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会偏待人，也不会偏好教会的首领。这些个有名望的人物既没有教导过保罗，也没有在保罗已经清楚认识的事情上给予指导帮助。就像第八节保罗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就算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住时，就是使教会稳定有力量的人，他们也承认神的恩典和能力在保罗里面运行，于是与他行右手的相交之礼，承认他是使徒，也承认他在外邦人中工作的见证。接着在第十一节，保罗提到了彼得到了安提亚这件事。保罗说，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在保罗的眼中看，彼得当时所做的乃是对恩典福音的一种攻击，因此他必须起来护卫福音。十二节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我们知道旧约是禁止犹太人吃不洁净的食物，至于外邦人则不受到食物典章的限制。犹太人因为不知道外邦人的食物来源，为了避免吃不洁之物，所以从来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新约时代，基督已经废掉了那一些律法上的规条，使外邦人得与犹太人合而为一。而我们的神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借着异象也告诉彼得，可以吃这些个所谓的不洁净之物，为的是要他接纳外邦人。所以彼得严格说来，他是第一位使徒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家庭，就是哥尼流的家庭。所以彼得应当是非常清楚明白，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并没有违背真理，他却因为一时软弱而不敢再跟外邦人吃饭。彼得的失败提醒我们，真理的认识与真理的实行就是两回事啊！所以我们不应该以头脑的知识为满足。彼得是因为看见了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个奉割礼的人，他竟然在他们的前面妥协了真理，所以保罗怎能不责备他呢？而且彼得这么一做，其他的犹太人也都跟随着他一起假装。保罗说，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称巴拿巴是好人啊，这样的好人也难免失败，他的假装让保罗真是伤心啊。因为巴拿巴和保罗是第一次游行布道的时候，两个人一同出去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那么现在彼得一假装，巴拿巴也随伙，这个就叫真理模糊不清了。可见一个人的行动会影响别人之外，彼得的行

行动会使人对于外邦人不必受割礼就可以因信称义，与犹太的信徒一同蒙恩得救，不分彼此，这件事是不是出于神的真理呢？是不是确切的没有错误呢？所以就立刻发生了极大的疑问。为了安定大家的信心，十四节保罗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对，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保罗的意思是说，你身为犹太人，按照摩西的律法本不应该和外邦人吃饭，但既然已经曾经与外邦人一同吃饭，那么既然已经随外邦人行事，表示认同外邦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随犹太人行事了。但当犹太主义者来到的时候，你的退去与隔开等等的行动，就表示你不认同外邦人的生活方式，此举含有强迫外邦人来随犹太人的意味，所以你的举止前后矛盾，没有按着福音的真理而行。有人认为保罗太不给人面子了，为什么不缓和一下私下说呢？关于这一件事，圣奥古斯丁说，在众人面前所犯的错不宜私下纠正。保罗做的对不对呢？保罗做的对。彼得有生气吗？感谢主，哈利路亚，彼得没有生气。彼得不会因为被保罗责备而怀有怨恨，反而在他的书信彼得后书还推荐保罗，所以彼得这种胸襟实在是主公人的榜样。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保罗的意思是说，犹太主义者他们的看法简直就是把基督置于为罪服务的地位，果真如此吗？保罗坚决地说，断乎不是。他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保罗素来所拆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他所拆毁的就是那些人说因行律法就能称义的道理教训。所以他说，我怎么可能会重新建造自己以前所拆毁的，若是这么做就证明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于是他就说了非常重要的话，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十九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意思是，人如果向律法活，就不能向神也活。律法如果在人身上有地位，那么神就没有地位。在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一个何等得胜的宣告。他活的意义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必须先要做到不再是我，然后才是乃是基督。我们什么时候完全的停止了我们自己的工作，那么什么时候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才开始来工作？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还想在那里来表演来做什么，那么我们的基督就一动都不动。神不是要我们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活，神乃是要我们自己免活，让基督来活，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活出基督的荣美。我们若是愿意跟随主，

迎走主的道路，那主耶稣说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所背的十字架若是主的十字架，主负责；如果不是主的十字架，是我们自己自找的，那就自己来负责。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里。犹太主义者不要基督，不要救恩，连基督钉死也成了毫无意义的事。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不靠行律法，而是靠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你为我们上十架，你也让我们可以活出您的样式，感谢主使我们成为你的宫殿，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这一生这一世甚至永永远远都要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基督的荣光就要从我们的生命里散发出来，使人看见我们就会羡慕基督，圣灵也必定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

0: 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31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预报，从今天开始将会有低压系统从南海北上影响台湾，会在今明两天带来明显的雨势，尤其在南部地区需要注意豪雨的发生。后续一整周，台湾也会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其中在周四到周日期间的水汽还是偏多，天气也比较不稳定，各地可能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也会有机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仍然普遍是高温炎热，北部地区高温可以达到35度，其他地方则是大约33度左右。不过在周二到周日，因为各地会有下雨或者是低压带的影响，因此有时气温也会稍微有所下降，大约是32到34度左右。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前外媒记者谈亲身经验，花莲爆出贿选严重，检方表示已经分案调查。联合报，选举登记起跑，侯友宜点名李四川接棒。中国时报，蓝营喊话呼吁，已经三读的8项法案也进行附属。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前金融时报驻台湾记者席嘉玲接受媒体专访，他提及长期居住的花莲，那边所有的票都是买的，形容花莲的选举贿选严重。花莲地检署则指出，已经依据报道进行分案调查，贿选案都会积极侦办，因此各参选人切勿以身试法。席嘉玲表示，他现在住在花莲的乡下，他的邻居会透露谁来过，并且是把现金放在桌上表示今年一票多少，因此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台湾都民主化有多少年了。对此，花莲县议员胡仁顺则表示，花莲选举风气不好不是新鲜事，希望减掉这一次抓得到人，不要因为是外国人说的才要认真的查。而多数蓝营明代则是拒绝受访，但是私下认为席嘉玲的说法太夸张，难道当初副总统萧美琴选立委的时候选票也是用买的吗？而根据花莲历年的查贿绩效，2018年查获了买票金额最高是1人1万元，当年全国合法5亿元的检举奖金，其中有1/10都是在花莲。另外在2022年，花莲地检署则是强力查贿，总共执行搜索了72个处所，传唤140

其人到案，向法院申请羁押由其人获准。此外，花莲曾经创下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的空前纪录，就是在2009年选举期间，光复乡的三名国民党乡长候选人都被法院裁定是羁押禁见，所有候选人投票日没人能够出面投票。而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如果犯了特定妨害选举罪，政党将会连坐，而花莲县国民党党部则一直是缴纳罚锾的大户。联合报头条新闻，2026年的地方选举从今天开始登记到9月4日，也代表大选是正式起跑，蓝绿白大军对垒，而民进党将启动由赖清德总统以及副总统萧美琴还有前总统蔡英文所领军的元首级辅选计划，展现执政团队的气势。国民党则是采取公投绑大选、在野合作以及能源议题拼发展三大政策，规划有上百场的公投下乡宣讲活动以为选举造势。民众党在今年则是采取精准提名的策略，白营的两个太阳柯文哲与黄国昌将分头辅选参选人，而全台第一大票仓的新北市将是2026胜负的关键指标。国民党市长提名人李四川在昨天与新北市现任市长侯友宜合体前往芦洲还有三重参拜，侯友宜选在绿营的重要票源区表态，他表示自己的下一棒接棒人就是李四川，破解在过去绿营表示侯友宜并没有相挺的耳语攻势。根据消息，侯友宜渴望接下李四川的竞选主委，他的陆战系统也将全面启动来加大辅选的力道。至于李四川的登记参选时间，昨天还是没有进一步的公布。民进党方面，新北市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预计在9月2日与36位的党籍议员参选人联合登记，来呈现母鸡带小鸡的团结气象。苏巧慧的竞选总部则是9月5日将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举行万人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正式的点燃战火。而根据消息，在当天除了身兼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会亲自站台之外，已经宣布担任苏巧慧竞选总部主委的前总统蔡英文也将亲临现场，而这也是今年选战蔡赖两人的首度同台辅选。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立法院在上周审议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金额是2400亿元，分成6年编列。行政院为了争取时效，不排除会办理在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依照明年度总预算修正案的方式编列有关预算。这也就代表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将会附属无人载具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则表示，卓荣泰附属这一项法案代表近2年半以来的朝野僵局是已经打破，也呼吁卓奎重新附属其他的法案，欢迎来谈。先前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但行政院不予附属的法案，目前总计已经有8项，包含财政收支划分法、眷改条例、党产条例、卫星广播电视法、有线广播电视法、广播电视法、立法院组织法以及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等。无人载具发展条例则是在8月27日获得立法院三读之后，行政院将在本周四院会先通过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并且提出明年度总预算修正案，送到立法院进行一并审议。由行政院的相关准备作业来看，院长卓荣泰将有可能会附属这一项法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昨天仍然是强调，行政院还没有收到三读法案，有待收到之后将进行审慎评估。他也强调国家安全刻不容缓，政府将依据既定的国防战略与作战需求，尽速编列相关预算以及相关无人载具的采购作业，携手国内产业提升关键技术自主能力以及整体的产业量能，
全面厚植国防实力与

与防卫韧性。民进党立院党团则表示，附属与否都尊重行政院的判断与三读后的条文是否可行，并且做出最为适合的判断。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20国集团 G20 的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将在今天8月31日到9月1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举行。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是在会前披露，面对到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西方国家或许借这一次的会议将开启多边协商与讨论，酝酿联手向北京方面施压，以推升人民币的汇价，同时重演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但是报道中也提到，中国的外汇管制以及美欧之间的内部分歧，可能也会让相关的构想是遇到阻力。中国时报焦点新闻，万物齐涨，守护民众健康的医疗器材也含涨。卫福部在近日预告调涨多项的行政规费，涨幅最高甚至达到100%，因此让业者是大喊吃不消，成本恐怕将会转嫁给消费者。有基层药师就指出，售价将上涨至少10%，其中包含像 OK 泵、血氧机等家中的常备医材。对此，食药署表示，现行医材的规费从民国110年以来是从来没有调整过，考量到产业的发展，在过去并没有依照规费法的规定每三年检讨调整规费的基准，但是近年来物价指数等成本是持续上升，目前的标准和实际执行的成本已经有明显的落差。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蓝白合在新竹县竹北市长的选举整合破局，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昨天在台中市当面对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黄国昌说了什么，应该要出来说清楚。群众的情绪不是政党领袖说转弯就转弯，很多事情不是讲一讲就过去。黄国昌则表示，蓝营为了一棵树放火烧掉整个森林，到今天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郑丽文方面则是重申，竹北的选情是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包含地方经营、民意结构还有整体布局都有必须审慎考量的因素，因此在人选的安排上双方确实存在不同的评估，但这并不改变彼此共同努力追求合作的初衷。联合报政治新闻，各界所关注的台美关税谈判目前已经进入到收尾的阶段，台湾方面正在有待美方公布301调查的产能过剩的有关项目，而普遍目前预估调查结果将会在9月底川习会前后出炉。根据了解，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所领军的台美经贸小组是持续与美方进行密切的沟通，确保台湾已经取得的最佳待遇还有相对优势不会缩水。而相关人士则是形容整体的氛围审慎乐观，我方评估台美在过去已经有贸易协定 ART 的基础，因此推估税率并不会高于在今年初所谈定的 15% 的不叠加关税。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为了遏止日元的持续走贬，日本和美国政府在今年7月底是罕见的联手展开了两国28年以来第一次的联合干预汇市行动，但是日元在近期是再度回落到1美元兑换160日元的价位。台湾银行在上周六上午日元的现钞卖出汇价降到 0.2011 元，如果以新台币10万元来换汇，现在可以换到大约是49万7265元的日元，与8月3日的汇价高点相比，不到一个月可以多换大约是 2.3 万日元。但是国际市场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的预期是再度成为影响汇率的关键，受到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
在全球央行会议演说当中释放了

0: 可能会升息的讯号影响，日元在28日是在纽约盘再度回贬到160的价位附近，也让美日联手护盘的效果似乎是受到了挑战。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放话要对抗通膨，也让市场重新压住升息的可能性。我国中央银行的内部更是有两位理事认为通膨难以抑制，因此是强力主张升息。对此金融圈则是有不同解读，其中一派认为央行总裁杨金龙面临到内外相逼的鹰派压力，并且日本与韩国也朝向升息再走，因此台湾更没有理由是原地踏步。九月份央行升息的条件目前是万事俱备，就差阿龙，也就是杨金龙的一句话。金融圈也认为，虽然 CPI 的年增率 2% 是央行参酌是否要升息的重要指标，但并不是唯一的依据，毕竟只超过一些，而且还有下修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国际局势，当联准会松口升息，临近的日韩升息就更成为了进行式，台湾如果没有任何动作确实说不过去，何况市场的利率已经在走高。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 已经实施，而在今年国内碳费是正式缴费，排放交易制度也即将试行。环境部的近邻绿领人才培育课程今年第二次全国集中测验将在9月5日登场，到时候全国的12个考场将有近千名完成了48小时培训课程的学员来参加应试。国家环境研究院院长张顺清表示，通过测验者将获颁环境部所认证的合格证明，可以作为企业识别碳管理专业人才的重要依据。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台湾洗肾病人大约有9万多人，而每年还新增大约有1万多人洗肾。卫福部的国人统计显示，去年因为肾病死亡的人数、死亡率还有标准化死亡率都比前一年上升。医师认为，我国虽然已经极力延缓肾病的进展，但是近年来接受透析的人是越来越高龄，病况也越来越复杂，已经成为台湾肾脏医疗的全新挑战。医师指出，中壮年的族群则是容易因为工作或生活安排而不愿意定期回诊配合医嘱，并且常自行购买成药或者保健品来使用，导致于肾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甚至是加速恶化。应该要强化民众三高控制的观念以及有关的广告查气作为。中国时报体育新闻，美国职棒的道奇队与老虎队的系列赛在昨天再战，台湾的三垒手李浩宇是被排在先发第二棒，四个打数贡献了一支安打，同时是有一次的四坏球，还有一次盗垒，也协助老虎队最后是以2-1获胜。双方在系列战战成了1胜1负，而道奇队的左投史奈尔是先发5局失了1分，并且是飙出了10次的三振。不过牛棚左投佐伊尔在9局下是被老虎队敲出了再见安打。另外是2026亚洲桌球锦标赛将在10月19日在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开打，但是球王球后都不会参加。中国大陆的乒乓球协会是已经宣布，包含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和卓佳这5位主力都放弃选拔资格。王楚钦排名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孙颖莎则是女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另外王曼玉也是女子第二。因此有部分球迷批评，认为中国大陆的桌球队是不再有足够的一线战力可以覆盖全部的重要赛事， 而他们历届在亚锦赛是累积有135面的金牌，但是最近

另一次的单打冠军已经是在2023年由马龙还有王曼玉所拿下。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信兄弟现年23岁的左投手游俊佑在昨天对上富邦悍将是威风八面，缴出生涯最长的七局无失分的纪录，比下了五局是狂失六分的对手45胜的左投陈世鹏，再加上张仁伟、杨春炮的助阵，中场是以6-1击败了富邦悍将，中信兄弟已经超车乐天桃园和味全龙，重回到下半季的龙头。另外是台钢雄鹰在天母球场遭到味全龙是以3-0完封胜利，而在台北大巨蛋的比赛则是由统一狮队以5-4险胜乐天桃园。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天开始前往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廷预计今天会与习近平进行会谈，双方将讨论进一步发展双边合作与国际议题，包含规划多年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并且可能讨论是否将敲定有关协议，而相关计划是已经搁置多年。这一次重启的原因，根据半岛电视台的分析认为，俄罗斯希望可以弥补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削减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所减少的收入，北京方面则是希望降低对经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等战略要道在海上运输方面的依赖。中国时报两岸新闻，西藏吉隆的826土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昨天是在吉隆镇举行，官方在记者会上表示，从26日上午开始，因为尼泊尔的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的灾害，造成在西藏的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之后，统计截至到29日的晚间9点，灾害已经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而这一次的灾害是气候变暖的长期作用下，冰川失去稳定性所导致，而灾害的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同时有关的运行速度也相当快，因此破坏性很强，影响范围也甚广。而这也是青藏高原以及周边地区的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的特征。另外通过监测也发现，这一次的冰岩崩塌从发生到冲击到吉隆口岸只有6到7分钟左右，同时经过了有关部门的全面排查，经过了溯源比对之后，目前在西藏的吉隆土石流灾害已经排查出总计有23个国家，合计有261名的失联外籍人员。自由时报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持续整肃解放军高层，在张又侠与刘振利是遭到了免去中国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之后，原本七席的中国国家军委目前只剩下习近平和副主席张申明两人。对此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美国学者分析认为，在这一波持续扩大的军方清洗之中，短期内可能会限制解放军准备大规模冲突的能力，也牵动习近平要求共军要在2027年之前具备对台湾军事行动准备能力的目标。而这一波高层清洗对于相关目标的长期影响则是仍有待后续的观察与发展。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新闻网站在29日引述了两位听取有关简报的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中情局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在25日秘密访问的莫斯科期间，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以结束俄乌战争。美国总统川普在先前就曾经提议举行三方峰会，尽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同意，但是俄罗斯总统普廷则是拒绝。而这是拉特克里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突破的外交作为，美国官员则是向泽伦斯基已经简报有关拉特克里夫这一次俄国行的有关事宜，
包含他提议重启俄乌战争。

的和平谈判。中国时报新闻，目前正值美国总统川普要推动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而朝鲜半岛的局势也引发国际关注之际，南北韩的军方高层人士则是同时异动，因此也备受外界瞩目。其中北韩的国防部部长努光铁遭到免职，北韩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金成基则被任命为新任的国防部长。此外，北韩的国防顾问朴正天则是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在南韩方面，近期屡屡遭到韩国在野党批评的国防部长安圭博也在内阁改组中是遭到了撤换，新任的国防部长将由前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官姜信哲出任。事实上，韩国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阁改组，而本次内阁与青瓦台的幕僚改组的最受到瞩目的焦点在于大幅度的是纳入了泛执政圈以外的在野党人士以及新世代的领袖，像是性别平等家族部的长官候选人是由少数野党基本所得党的青年复选议员龙慧仁出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指出，在只剩下少数选票还没有开出的情况之下，反对冰岛重启申请加入欧盟谈判的有关票数是占据多数，也显示冰岛人对于加入欧盟是持续说不。冰岛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曾经申请加入欧盟，并且与欧盟展开长达数年的痛苦谈判，谈判最后是在2013年告吹，而冰岛政府最后在2015年是搁置了入盟的申请。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宣称要把横跨美国与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但此举遭到了加拿大舆论圈的讪笑。同时，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的做法更为直接，他在岸边直接树立了一块安大略湖从今日到永远的牌子来回应川普。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不赞同更名的想法，他表示这个湖泊的名称和当地的原住民有关，指的是波光闪耀的湖泊，而且这个名词出现的时间点是比起加拿大的联邦建立以及美国的独立时间来得还早，而川普不能够强迫加拿大采用全新的地名。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三莺线的通车吸引了很多人搭乘，而新北市交通局为了强化凤鸣地区还有明传大学的桃园校区师生通勤还有通学的接驳服务，因此全新开辟了跳蛙公车捷运樱桃福德站到明传大学校区的路线，从今天开始是营运，而能够让公车进到校园，也让民众更可以快速往返捷运、台铁以及校园之间。中国时报北区新闻，露营的风气在台湾非常兴盛，但是从中央政府放宽了非都市土地设置露营场的规定已经四年之后，桃园虽然有上百家的业者提出申请，但至今全面合法的还是只有18家，合法率只占大约10%多左右。桃园市政府观旅局则坦言，第二阶段的水土保持还有废污水处理工程是最大的难题，因此已经组成专案小组进行跨局处的解套，另外有6家未处于地质敏感区的露营场地也已经开发，并且是勒令停业退场。自由时报新闻，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从昨天下午2点开始出发了首班车，1点50分开放进站，而人潮是陆续从广慈奉天宫站的1号、2号出口涌入，甚至多到需要排队的程度。而首发车长鸣喇叭6秒之后出发，大约3分钟抵达了象山站。有不少民众在下车之后是再次走到了对面的月台搭乘回程的班次，享受新通车的区间是免费可以乘坐1个月的优惠。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教育局与农业局进行跨局处的合作，将在地的农业、健康饮食还有品德教育带进到校园之中。
其中

从营养午餐是优先采用在地的食材，到打造校园智慧农场，让学生可以亲手的走过从产地到餐桌的完整历程，也在体验当中学会爱物惜福。像是在大溪区中心国小的水漾中心魔法森林的校定课程就是其中生动的案例。身处于全台湾最为重要的韭菜产区，孩子们从校园农场开始亲手的播种、照料、采收，再走进到学校的食肴，把自己种出的在地食材化作一道道的料理，别具意义。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上个礼拜呢，我们请了李炯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本畅销书，叫做《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啊，就当时这个播出来以后，因为这是一本很畅销书，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就很多人就开始在问说，诶，对，连这个蛤蟆先生都要去，癞蛤蟆先生都要去找这个心理医师，这个好像这个需要这个心理上面的帮忙的这个现象啊，就越来越普遍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这个请到我们上个礼拜的贵宾李炯德老师呢，来谈一谈，这也是李炯德老师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主人》。这名字我一看，我就有很大的回响。做自己的主人，其实是还蛮难的哈。我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说，我好像都没有做过自己的主人啊、我考联考啊、那个志愿啊，哪里是我的志愿，那是我
4: 爸妈
3: 志愿，或者说是我们社会告诉你说这个才是好志愿、所以那个长大的时候，什么是好工作，那个叫好工作什么、因为那是社会觉得很棒的。我想那个感觉啊，做自己的主人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那先请教老师啊，
4: 是
3: 什么叫做自己的主人呢？